0: 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78年，齐豫参加第二届金韵奖歌谣大赛，夺得冠军，推出了首支单曲，由台湾校园民谣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叶嘉修创作的《乡间小路》。同年，郑怡考入了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第二年，齐豫发行了首张专辑《橄榄树》。读完大学一年级的郑怡去参加了金韵奖，郑怡没有复制学姐的风光，在比赛中落选。没想到几天之后，在家享受暑假的郑怡突然接到新格唱片的电话，邀请他来录唱片。第三届金韵奖比赛从复赛开始，新格唱片发现有很多优秀歌手，所以他们决定从复赛里挑一些歌手录两张金韵奖的选集，郑怡就是其中之一。之后郑怡又录了一张金韵奖选集，唱了一首《微风往事》，郑怡的音乐之路由此正式开始。

郑怡刚进新格唱片的时候，公司举办了联谊活动，在活动上郑怡第一次见到了李健富，这个李健富就是王力宏的叔叔，龙的传人的原唱。活动那天李健富很早到，在高楼上面跟他们挥手，他说你们千万不要爱上我，我可是有女朋友的。看到李健富如此自恋，郑怡转头就抢走了李健富一首歌。郑怡抢走的那首歌叫做《月琴》，被视为台湾现代民歌的标杆。《月琴》由赖希安作词，苏来谱曲，为纪念台湾民间老艺人陈达所作。苏来和郑怡同期出道，创作才能极佳，蔡琴的《你的眼神》就是他写的，他和郑怡住得很近，每当有新作品就会喊郑怡过来听。1980年写出《月琴》，苏来原本想把这首歌拿给李健富唱，《月琴》曲意悠远深沉，歌词哀伤厚重，郑怡听过之后十分触动，要苏来给他唱。苏来有些犹豫，他觉得19岁的郑怡唱不出歌中背负的责任和使命感，但郑怡唱完之后，苏来改变了想法。《月琴》一出，震撼歌坛。出完《月琴》，郑怡想出国读书，唱片公司舍不得放他走，跟他商量说你再出一张唱片，出了之后你就出国读书。这第二张专辑就是《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这首歌把郑怡和李宗盛、小虫、李健富串到了一起。

1983年，李健夫已经入伍当兵，认识了很会写歌的小虫。小虫因为服役刚失去了一段纯纯的爱情，心痛难当，埋头写下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恰好李健夫听说郑怡的新专辑《牵手》主打歌，就把小虫推荐给了郑怡。郑怡记得那天，小虫抱着厚厚的一本歌本，一首首的弹唱，弹唱到《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真情实感打动了郑怡。《小雨来的正是时候》专辑当中，李宗盛填词谱曲了一首歌《结束》，由他和郑怡对唱。歌中的为情所困、为爱所感的情怀并不激烈，只显得云淡风轻。这首歌也成为了李氏对唱情歌的经典之作。

郑怡的第四张专辑《苏醒》诞生于1985年，唱的尽是从爱恋幻灭当中成长的心情。郑怡发行完《苏醒》之后，另投新东家，推出了大受好评的《想飞》，接着推出了一张翻唱老歌的专辑，就暂时隐退歌坛。短暂离别之后，郑怡带着心情强势归来。心情是由拍摄广告知名鬼才导演卢昌明所写，歌曲用在了洗发精广告当中，歌词描绘了女生忽晴忽雨的恋爱心情，邀请了当红少女团体红唇族的丁柔安主演，唱片公司还派出大队人马到非洲拍摄了音乐爱情故事。洗发精广告播出之后造成了轰动，郑怡紧接着发行了心情专辑。用今天的话来说，郑怡就是当之无愧的歌坛流量天后。然而正当歌唱事业正顺利的时候，郑怡却毅然决定离开歌坛去主持广播节目。1991年的《天堂》成为她目前为止最后一张个人专辑。郑怡离开歌坛的原因十分简单，她说自己是一个贪玩的人，喜欢新鲜有趣的事物，那个时候一直在重复出片，她觉得不好玩。后来发现广播很有趣，可以遇见很多不同的对象，可以访问他们，去了解他们的音乐和他们的故事。郑怡自己也是歌手，他怕自己不能很客观地去访问对象，所以当时做了一个选择，只做广播。在广播界，郑怡做主持做到举足轻重的地位，能言善道的费玉清对他连连称赞。2002年，郑怡和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起初他为了工作，他从加拿大到台湾飞来飞去过了2年，但他觉得长期与家人分离又错过孩子的成长，不是一个家庭应有的模式，于是他把台湾所有的工作辞掉。在加拿大待了很多年，郑怡已经不想唱歌了，但是陆陆续续他遇到世界各地很多歌迷，他们告诉他，你的歌曲影响到我人生很重要的时段。每一次歌迷这样的话都加深了他的感动。2015年，郑怡回到台湾，在台北举办了人生当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在许久以前，台湾民间老艺人陈达背着一把残旧的老乐琴，穿梭在大街小巷，孤独落寞地唱着思想起。一次过马路的时候，陈达被一辆车撞倒，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1981年，郑怡接续他的休止符，再唱一段思想起。2015年，郑怡又回来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富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

0: 助。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胜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6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

0: 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1: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2: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3: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0: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

0: 息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2: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4: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5: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5: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0: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0: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0: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 江郎山下黄秋葵。
0: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2: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2: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们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注意，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学生可以出来。他哥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开工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3: 我一天没法养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万里你加班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梦多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多事拿喊贵，多拿月圈那么你娱乐穷国老决议老提神没毛戏，不能那么去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扩动扩动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人，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下没强于。强于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家昂。

0: 选楼决议，卷后学家归二党，
1: 楼市同家欢迎你。
2: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各位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在晴朗的一天重新出发。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我是小光。在离遥远的埃及狮身人面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香精店。这里的店主说，在埃及，香精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长。埃及的香精蕴藏着沙漠的秘密，这个古老的国度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已知的名胜，而是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秘密。

0: 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曾经的摩西从古埃及流放地归来时候，上帝命令他接献甘蓝和香料制成的圣油，这是在埃及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故事。而事实上，古埃及人对香精的提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首歌曲来自于埃及国宝级男歌手 Sami Yusuf。 在很多埃及歌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神秘的影子，好像神秘是很

多和埃及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甚至是那些闻名于世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线上所特有的特质。然而在埃及尼罗河西岸卢梭可以南120公里的伊德夫，那里有著名的神庙遗址。

来自彭靖慧《忘记》，你可以忘记一切，但唯独不能忘记埃及香精。早在阿拉伯工匠制造出玻璃香精瓶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会了核心式的玻璃造型技法，为他们的香水、精油或者是香膏制造出相配的容器。与此同时，他们仍用传统的雪花石制品来放置珍贵的油膏，尤其是用于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产品。这一切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橄榄油。大概没有哪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不依赖于橄榄油，不论食物、美容或者是贸易。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用橄榄油使头发丰美，皮肤光滑，她精心调配的香氛则迷惑了凯撒和安东尼。

在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充斥着对古埃及香水诱惑力的描述，清晰地展现出了香气的超自然起源。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的中王国时期，有一支勇猛的海上舰队遇上了大风暴，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浮之后，来到了一座富饶的小岛，而这座小岛的守护者是一条全身覆盖着金银珠宝的大蟒蛇，它就是香料之王。今天的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庞特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香料王国，位于红海以西，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邻。换句话说，人类最早的香水据说就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发明精炼高纯度酒精的方法，所以这种香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香油，它是由司仪以及法老专门制造的。古代埃及人常将最好的香木供奉给天神。时至今日，虽然这种芳香仪式的最初含义已经流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人们在今天还是能够在埃及找到这种仪式的痕迹。下面听到这首曲子，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0: 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

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海拔3491公尺的阿萨巴斯卡山之间。从贾斯伯到路易斯湖这一段的93号公路又被称作 Icefield Parkway， 被赞誉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长达230公里的公路两侧，雪山、湖泊、森林、瀑布、河流无不清晰可见。落基山的公园内，冬天只允许在路上撒沙防滑，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环境，所以一条黄龙蜿蜒曲折地纵穿于茫茫的银色世界里，气势相当了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声中的山川，来自于李健所带出的《故乡山川》。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李健的歌声总是给人的感觉像是一阵清风，所以在旅行当中选择他的声音的陪伴，绝对是一个不二的法宝。接下来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一起去前往路易斯湖费尔蒙城堡酒店，它就位于湖畔，坐落班夫国家公园之中心地带。这里呢，已经属于班夫国家公园，连同贾斯伯国家公园一起位列为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酒店就仿佛是一幅美丽的壁画，保留了18世纪以来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风格，城堡样式的外观与周围的湖光山色融为一体。夏天的时候，蓝绿色的湖水就被风景旖旎的落基山脉拥入怀中，醉人景致令人惊叹不已。冬天冰冻的湖面上更是乐趣多多。酒店的历史也是人们如何对这片美丽山林认知的过程，同时也见证了加拿大开发的过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

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章，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华语女团天花板。就在前不久 ，SHE 又登上了热搜榜。当我们看到 SHE 华语女团的天花板，话题好像随之又掀起了，也带来了一波大的回忆声，让我们再次感叹：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大蛇团的演唱会吗？

说到国内的女子流行演唱组合，自然绕不开响当当的名字 S.H.E。 2001年由任嘉萱、田馥甄、陈嘉华组成的 S.H.E 推出了首张专辑，叫做《女生宿舍》，宣布正式出道。整张专辑充满了浪漫的少女情怀，同时他们也凭借这张专辑第13届台湾金曲奖获得了最佳的新人奖。就在2002年 ，S.H.E 又发行了第二张专辑。当时有很多大咖纷纷的加入，比如说蔡健雅、释云成、方文山，特别是由周杰伦亲自作曲的一首，稍后我们会听到的《热带雨林》，也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成为至今流传的经典。

这是 S.H.E 在2002年推出的第三张专辑，这张专辑其实可以看到他们的成长，比如说首次参加创作，挑战 R&B 和电音，尝试梦幻感十足的造型。凭借这张专辑 ，S.H.E 也拿下了第14届台湾金曲奖最佳重唱组合奖，足以可见这个组合在当时的强大影响力。刚刚我有说到的是引起高度关注的热带。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华语女团的天花板 SHE。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

0: 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2: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2: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3: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4: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5: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3: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4: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5: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3: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6: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8: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9: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 音乐 A 小调，
10: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姐。
11: 音乐和书籍、电影一样，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戴上耳机，打开音乐，是逃离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倒不如说，音乐提供了一个角落，可以去存放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情绪。今天送给你的这份歌单，感谢那首歌曾带给我安慰。

这是来自嘎啦的一首《追梦赤子心》，这样的旋律其实也让我们听到了年轻时候的声音，不知道这样的感觉你喜欢吗？与其苟延残喘，不如尽情燃烧吧，为了心中的美好不妥协，直到变老。感谢你此刻的聆听和陪伴，今天送给你的这份歌单能够让你在音乐当中看到自己，或者说用一首歌去替代你无法言说的感受。

0: 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
2: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3: 音乐和书籍、电影一样，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的必需品。听着一首歌，或流泪，或欢笑，或是单纯，再或者你有所收获。音乐总能带给我们某种抚慰，虽然我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今天送给你的这份歌单，一定有那么一首，你会感谢它曾经带给你的安慰。

接下来自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无论藏身之处还是安身之所，感谢这样的旋律曾经带给我们的那股像清

这是来自何洁的声音。说到何洁，我想说用心唱歌的人运气一定不会太差。那个曾经爱笑的姑娘现在依旧乐观向上。刚刚的那首叫做《给陌生女孩》的歌，唱的是一段爱情，这首歌里包括了你我他。你可以站在任何一个角度去听这首歌，去感受，去体会，不管是释怀也好，放下也罢，希望在听完这首歌之后能够让你想一点什么，或者说想通。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1: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过去10年取得的成绩弥足珍贵，经验值得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是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中国已经是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越来越多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无论是中国对外投资，还是外国对华投资，都彰显了友谊和合作，体现着信心和希望。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合作共赢，才能办成事、办好事、办大事。只要各国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天堑可以变通途，路锁国可以变成路连国，发展的洼地可以变成繁荣的高地。经济发展快一些的国家要拉一把暂时走在后面的伙伴，只要大家把彼此视为朋友和伙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赠人玫瑰则手有余香，成就别人也是帮助自己。把别人的发展视为威胁，把经济相互依存视为风险，不会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发展得更快。我们深刻认识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是共建一带一路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我曾经讲过，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不搞意识形态对立，不搞地缘政治博弈，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反对单边制裁，反对经济胁迫，也反对脱钩断裂。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我们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携手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为子孙后代创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前行道路上有顺境，也会有逆流，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行动导向。

0: 向，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做出不懈努力。在这里，我愿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一、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中方将加快推进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参与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办好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会同各方搭建以铁路、公路、直达运输为支撑的亚欧大陆物流新通道，积极推进丝路海运港航贸易体化发展，加快陆海新通道、空中丝绸之路建设。
1: 皇室内部矛盾，在茫茫大漠，有一个明朝人孤孤单单地生活着。在大漠的这些时间，他很少与人交谈，别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只是发现他总是正正地朝着北京方向出神。这个人在大漠心在北京的人，就是明朝的前任皇帝英宗。野先的问题解决后，英宗的未来就成了明朝最大的痛苦。想当初朱祁钰不当皇帝，因为英宗还没有死，但是现在的北京已经是他辛苦改组后的北京，他对自己的杰作产生了感情。登上皇位之后，他已经放不下权力了。在景泰朝廷与蒙古的多次互派使臣中，提到英宗朱祁镇的次数越来越少。起初蒙古屡屡催促，建议明朝廷尽快接英宗回北京，出于保持权力的私心，也为了防备蒙古再次利用英宗偷袭北京的防卫之心，明朝廷将此事一拖再拖。到后来，礼部侍郎李石奉命出使蒙古，可是皇帝给他的书信中竟然没有一个字提及英宗。李石发现这位从前的皇帝的生活条件很糟，并且甚至希望作为一个平民或皇陵的看护人回到明朝。费正清《剑桥中国史》明史，可是尽管英宗在给景泰的信中表达了对过往种种的深深悔恨，景泰皇帝还是没派遣使者接他回北京。继李石之后，都御史杨善再次出使蒙古。杨善曾随英宗出征，只是他比较幸运，在土木堡一战中侥幸逃生。他对英宗的感情很深，不惜自掏腰包为英宗赎身。当然了，景泰朝廷迟迟不为英宗赎身，蒙古人觉得英宗的身价已经大降，索要也很少。面临分别，野先突然生出很多感情，为英宗安排了一次盛大的送别活动。为保护英宗的安全，野先甚至特意安排一支精锐部队，一直将英宗送到明朝的疆域之内。在颁布迎接英宗的命令和制定迎接的礼仪上，明朝内部发生了无数次争吵，连英宗的回城日期都耽搁了。面对一再拖延的回城日期，英宗第一次感到被遗弃的痛苦。相比而言，在土木堡被俘的经历都要比被遗弃的好受。自从被俘的这些日子以来，虽然野先将他当成一个人质，但至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质，可是他的兄弟，当今大明皇帝竟然将他当成一个棘手的麻烦，一个十分希望抛弃的包袱。千等万等，英宗终于在9月16日被接回朝，景泰皇帝亲自迎接，除了脸色不太好外，一切都算不错。由于不是皇帝了，英宗被安排在南宫的一所新建的房子里住。现在的皇宫对英宗而言，尽管景物依旧，可是人的感触已经大大不同。这种感触很怪，英宗从未体验过。见了几个侍婢和太监的表情和举止后，英宗终于发现，这仅仅是因为他已经不再是皇帝了。对常人而言，这种极大的失落感会催生无穷无尽的反抗之心。然而英宗是一个曾遭遇重大变故的人，他对一切都看得很透，不再将一切牢牢抓在手心。现在的景泰将一切都狠狠地抓在手心，既然他那么喜欢权力，英宗就成全他。回来

0: 的第四天，英宗在太庙宣布承认景泰为皇帝。英宗一再忍让，景泰的打压不但不收敛，反而做得越发不近人情。首先，景泰不让英宗接见瓦剌的使者，他总认为如果英宗接见瓦剌的使者，一定会有一个推翻他的统治的密谋。其次，景泰不让英宗过生日，其实对于一个皇帝而言，他放弃权力就相当于忘记自己。可惜景泰不懂。最后，景泰规定英宗不能参加新年的庆典。景泰的种种规定只有一个目的，将英宗排挤在皇宫之外，甚至排挤在生活的世界之外。在朝臣看来，这些规定都是不合情理的，因而景泰越来越不得人心。最为突出的是，自英宗回北京起，礼部尚书就多次公开为英宗鸣不平。景泰是在危机之中继位的，这决定了他当皇帝只是暂时性的。英宗的长子朱见深是公认的太子，即景泰不能将皇位传给他的儿子。可是自从坐稳皇位后，景泰日日夜夜都想皇位能沿着他的血脉传下去，从二世到三世，一直到千秋万世。景泰三年1452年5月20日，景泰做了一个引发群臣愤怒的错误决定，他不顾大学士们和许多高官的反对，公然册封他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立朱见济的母亲为皇后。更立太子的行为冒天下之大不韪。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

0: 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省十八运、省十二残运进行时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收官。消除头顶隐患，守护居民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儿。7月3号晚，在通路门城市阳台露西水街，音乐喷泉随节奏起伏变换，水柱在灯光映照下不断变换造型和高度，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市民毛青：
3: 这个城市的档次都提高了，这个显得特别漂亮，然后我们都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欣赏一下啊。然后这个喷泉啊，也是最近刚整修起来的，也是非常的漂亮，走一下或者说悠闲的转一下，特别的有兴致。
2: 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市民刘俊伟：
3: 我每天吃晚饭都会过来逛一逛，到这边看看夜景啊。我感觉这条街经过亮化以后明亮多了，然后过来聊聊天、散散步也挺好的。
2: 在提升整体夜景效果的同时，该工程兼顾观赏性、通行安全性与智慧运维能力，将通路门街区特色、江岸水系风光和现代光影设计有机融合。智能管控系统可根据日常、节庆日等不同场景调整灯光呈现，丰富片区夜间视觉层次。其中，音乐喷泉能够跟随节奏变换水柱高度与造型，景观造物设备则能喷出细腻且不易积水的水雾，兼具加湿降温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5号，浙江省第十二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落幕。本次比赛7月3号开赛，历时3天，吸引了来自杭州、衢州和台州的4支代表队，共1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涵盖重剑、花剑、佩剑3个剑种，并依据运动员身体机能进行分级，各剑种分设个人赛。所有个人赛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结合直接淘汰赛的赛制。轮椅击剑十分考验运动员的上肢力量、轮椅操控能力、临场反应速度和战术判断力。作为本届省残运会新增项目，轮椅击剑比赛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赛事标准。赛场上，选手们端坐专业轮椅，灵活调整进退位置，挥剑格挡，精准刺击，剑刃碰撞的清脆声响此起彼伏。多场小组循环赛对抗激烈，比分焦灼，运动员们直面身体局限，沉着完成每一轮攻防转换。经过多轮比拼，本次比赛共产生9金9银5铜，其中衢州一队包揽全部9个项目金牌，同时斩获6枚银牌、3枚铜牌，衢州二队获得1银1铜。衢州一队选手杨炳贤：
4: 鼓励一下和我一样这种残疾人吧，有些可能刚受伤或者说还没有走出来的那种人多出来走走，然后包括我自己的话，希望能走向更大的赛场吧。
1: 颁奖仪式上，获奖运动员与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及赛事吉祥物，重重礼礼。赛场内外，各队选手赛后相互致意，彼此鼓励，充分展现出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2: 江山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作为衢州市唯一一所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幼儿园，江山市文景幼儿园跳出传统说教模式， 把整座校园打造成可触摸、可探索的自然活课堂，将中医药文化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童心里。近日，记者走进文景幼儿园，看到园内的百果园、五味园、草药园错落分布，枸杞、山楂、鱼腥草、芦荟、花椒等近百种中草药散落在各个角落。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小画板在百草园里写生。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0: 我们把大自然变成了活课堂，把幼儿园打造成了百草园。种植园里呢，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地，可以亲手播种，观察中草药的生长全过程。
2: 幼儿园根据孩子的身高量身定制了微型中药房，最高不超过1.2米。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沉浸式体验抓药方、称重量、包香囊等环节。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0: 那孩子在这个点数和称重的过程中，一个是学习一个数学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借助这个抓药方的工作，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认识这些中药材。
2: 一楼中庭的百草百味展区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菊花面霜、桃花皂、胡柚盐等作品琳琅满目。小朋友刘牧成：
5: 陈皮和山楂这里，然后还有一个芦荟，我觉得这些有很多很大的作用。芦荟可以防蚊，陈皮可以治咳嗽。
2: 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也收获了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毛徐燕：
6: 因为中草药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那然后学校里以那个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各种植物和花草，亲子之间也有那个互动嘛，多了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挺好的。
2: 秉持自由探究、自主行动、自然成长的教育理念，文景幼儿园依托原有自然发展课程体系，结合园内草木、花卉、蔬果等资源，开发出特色百草园探究课程。在课程顾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春燕引领下，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变成了活教材。老师毛书静：
6: 那我们的现在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能变成食物的，那孩子们更加能够接受，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南瓜。
2: 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0: 以百草园探究课程为载体，融合了自然观察、艺术创作、实践操作等多元路径，让孩子们用读一读、说一说、画一画、玩一玩、做一做的方式，把中草药呢变得好吃、好玩、好用、好听、好看，让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1: 江盛台记者入硕雷报道。7月4号晚，秦湖街道趣乡村舞动乡村全民海选赛在河姆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秦湖街道各行政村的8支参赛队伍及4支展演队伍同台亮相，以热情洋溢的舞蹈展现乡村文化风采。晚上7时，河姆村锣鼓队与贺州村鱼灯队带来的展演节目《好日子》为比赛拉开序幕。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鱼灯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清泉村的民族共赴竹竿舞、花下村的山河美、七里社区的山水家乡美等8个参赛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服饰各具特色，民族风浓郁，乡土味十足，舞姿或柔美舒展，或热情奔放，生动展现出各村独特的文化韵味。比赛间隙，其余3支展演队伍依次登台表演，乡村文艺达人轮番亮相，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表演者毛春富：
7: 大家在一起啊，交流相关交流，那真的很好，很开心的。
1: 金角逐，七里社区、和睦村、华夏村分获1、2、3等奖。清湖街道工作人员郑肖杰：
8: 希望能够丰富到我们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因为平时可能大家在村里面的文化生活局限在阅读啊，或者是拉家常这种，但是通过村舞这样的活动，大家又可以拓展出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2: 江盛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虎山街道南门社区联合园林部门开展树木修剪作业，消除乔木坠枝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头顶安全，优化小区居住环境。上午9点，记者在南门社区南区4村小区看到，绿化养护工人站在登高车升降平台上，手持油锯对一棵约5层楼高的大树进行修剪。随着阵阵切割声，一根根枯枝、密枝被逐一锯下， 地面工作人员随即对掉落的枝条进行归拢、装车、清运。居民宁女士：
9: 会掉下来，这会很危险的嘛，有些时候要打到车，有些时候要打到人，挺危险的。那我们就跟社区汇报了嘛，好多了，要亮堂起来，这没有危险了，树枝就不会掉下来了吗？
2: 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告诉记者，前不久一根枯枝被风雨刮落，正好砸在小区内一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导致玻璃当场开裂。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
10: 近期是雨季，然后这种枯树枝掉下来比较多，然后居民反应也比较强烈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联系了一下园林，说园林这边负责我们这边的养护，说可以帮我们修理的。
2: 经过集中修剪，13棵高大乔木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消除，小区公共空间愈发敞亮。南门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树木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
1: 江盛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期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的一米菜园迎来丰收季，这片生机盎然的小菜园不仅装点了残疾群体的闲暇时光，更成为他们康复休闲的好去处。这片占地280平方米的菜园原为一处闲置空地，在张村乡人大牵头推动下完成改造，如今已成为残疾人之家17名残疾人和35位老人的幸福自留地。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管理员王小元：
11: 为了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啊，然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啊，通过劳作康复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农疗活动为在这里休养的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他们一改往日闷坐闭门的状态，主动走出房间参与农事劳作，如今菜园成了他们每日最牵挂的地方。王小元：
11: 他们每次都是比我们还积极，早上来的早，天干的时候自己过来主动的浇水，然后哪些方面不那个的会主动跟我们反馈。
1: 临近中午，共享食堂饭菜飘香，刚从菜园采摘的豇豆、茄子经过清洗切配，很快就端上餐桌，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亲手栽种的蔬菜，吃得格外香甜。这些从田间直达餐桌的新鲜蔬菜，优先供给残疾人之家的残疾人和老人食用，富余蔬菜则免费赠予周边村居的困难老人，让一米菜园的温暖持续传递。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放无语的嘞，猛放无语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阿桑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开工斗抢地，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加班用途不容易，多难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过了梦托哪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二个多时哪行过，多拿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毛戏，不论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最后雪家归我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
1: 燕姬，实在没有想到。
0: 苏秦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1: 别动，我看看。
0: 燕姬将苏秦搬到灯下亮处，端详有清，泪光盈盈。苏秦心念一闪，肃然躬身。过后苏秦入燕都有唐突，上望见谅。燕姬眼波一闪，施然笑道：姬子请坐，能说说为何选择了燕国吗？
2: 我有改变天下格局之长策，需要从燕国迂回入手。
0: 说到正事，苏秦顿时坦然。
1: 燕国只是棋子。
2: 不，首要为燕国谋利，不安定燕国，何显长策？
0: 燕姬静静地看着苏秦的眼睛。
1: 姬子，你是天下大才，我没有看错。可当年在函谷关，我没有强拉你来燕国，知道缘由吗？
0: 苏秦略于思忖。过后你知道苏秦当日尚在稚嫩，不足以担当大任。
1: 燕姬叹息了一声，摇摇头道：我没有那般远见。姬子，听听我的心里话，我们都不要欺瞒自己了。
0: 洛阳王城出弑君，便知君为天下英杰，燕姬故想挽回王族危难，心中也自知难为。周氏衰微，根在久远，时势已过，灭亡难免。三皇五帝夏商至今，谁曾见过万世不朽的王室王族？燕姬身为王族之后，自当为王族之苟延残喘尽胡分之力。这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悠悠穷途，燕姬不想将一个天下英才拉着殉葬。你看中强国，要在那里实现辉煌的功业，燕姬心里很是清楚。鲲鹏展翼九万里，燕姬岂忍将军当作鹏金雀？平心而论，若非王族之身，燕姬早随君去了。燕姬，姬子。
2: 燕姬走了过来，轻轻抱住了苏秦，低声道：
1: 日后有时日。
0: 苏秦有些恍惚起来，本来他已经拿定主意，若能得见只和燕姬说国事。自从他听说燕姬是王族公主后，这个主意更坚定了。他觉得自己很清醒，一个自觉为没落王族献身的女才士，绝不会为了一个朦胧的梦幻使自己陷入私情纠葛之中。与其后患难料，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发生。可是燕姬的一番倾诉竟然就如此轻易地模糊了自己的棱角，如何轻易地打碎了自己的坚壁？无论自己内心如何呐喊着岂有此理，他都无法抗拒那轻柔的拥吻。刹那之间，苏秦觉得自己不清楚自己了。而在此前，他对自己的自制力量是毫不怀疑的。

求过甚。情理人欲，与天地大道相合，有何惭愧？说也奇怪，言及几句话，苏秦顿感舒坦明朗，不禁笑道：苏秦还是学位道家，惭愧。言及不禁笑道：咦，你如何与凤阳君那个家老一者？苏秦惊讶道：其你如何知道那个惭愧家老？日前凤阳君派家老率领三名赵国太医前来为燕公治病，燕公接受吗？苏秦蓦然心动。燕赵世仇如何接受？可燕国正在艰难，又不好开罪赵国。燕姬，苏秦肃然道：我可化解燕赵纠葛，只不知燕公是否还清醒？燕姬没有丝毫惊讶，凄婉一笑：姬子如燕，必是瞄准燕赵仇隙而来，否则燕国也真是没有价值。燕姬，姬子，燕公没有大病，三日内你可以见他。没有病？苏秦虽然惊愕，却也立即一阵轻松。宫闱深邃，又是一奇也。燕姬嫣然一笑：日后你会知道的。姬子，我得走了。这就走？苏秦很惊讶，想到函谷关敬业畅谈，显然大觉意外。等我消息。燕姬匆匆说了一句，迅速地穿上白衣，戴上黑纱，没等苏秦说话，便带上门出去了。苏秦怔怔地站着，觉得像一场梦。发了一会儿呆，苏秦漫步来到落燕居后园，登上了土丘石亭。山风凉爽，碧蓝的夜空星斗满天。啊，天地之车北斗星已经略微偏西了，除了玉衡光芒四射，其余六星都是那样混沌不清，尤其是居于枢要的斗魁四星，尽皆暗淡昏黄。按照星象分野，此刻的玉衡所指正是河西秦川所在。虽然天象难测，苏秦更非占星家，但也许应了相由心生这句老话，今晚这北斗星象苏秦却看得分外清白。一星独明而六星昏暗，这不分明便是天下大事吗？苏秦啊苏秦，你要改变这种天下格局却是谈何容易。燕国之行看来气运不错，能不能做成一个有气势的开端，还得看自己的作为。以燕姬的身份与神秘降临来看，他是无法对燕公正面提及自己的，他所能提供的只是机会与条件，能否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归根结底还要靠自己的真实谋划。心念及此，苏秦反倒觉得踏实了。如果自己依靠燕姬的荐举力保而任职燕国，那在他是无法接受的。莫说燕姬是红颜名士，即或燕姬是须眉豪杰，他也照样无法接受。苏秦出山永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依靠自己独特的智慧与才华打开一条独特的工业大道。非如此，苏秦枉修纵横之学十余年。天将拂晓，苏秦方才回到住房，心中虽是轻松，却也疲惫不堪，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日斜，梳洗一毕，自觉神清气爽，看见书案上摆着一盘松软酥香的糊饼与一壶温热的米酒，立即大觉一振，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0: 惬意中，正待起身，眼角余光忽然瞄见一只竹简孤零零地摆在书案中央。苏秦目力不及，连忙拿过竹简近看，顿见一行小字入眼：明日有墨进宫。太阳一落下燕山，蓟城一片暮色了。燕文公觉得自己老了，一个显然的感觉是心绪特多烦躁，忧心的事连绵不断。秦国刚夺了赵国晋阳，稍带抢去了燕国两座小城，还未及反应，北边胡人又有数万骑兵抢掠骚扰，刚一出兵，西南边中山国又趁火打劫，及至回兵，狡猾的中山狼又销声匿迹，正欲报复，东南边齐国渔民又是明火执仗的争夺湖泊水面。这些事还只算麻烦，最严重的是赵国这个老冤家正在边境集结重兵，准备巡衅攻燕。百思无忌，燕文公与国后密商，决定称病诱敌，同时秘密集结兵力，要一举解决赵国威胁。谁知事有怪力，他染病不起的消息一传出，太子却想入非非，密谋发动攻变，提早夺权。燕文公觉察后气恼攻心，竟真的病倒了。若不是国后燕姬斡旋折中，说服太子负荆请罪，又说服燕文公隐忍不发，燕国大局还真要崩溃了。期间赵国凤阳君狐疑不定，假惺惺派来太医救治燕公，燕文公只好压下了太子事端，将计就计地认真病了起来。暮色降临，燕文公觉得憋闷，吩咐内侍将自己的病榻抬到湖泊竹林旁。待内侍退去，他坐了起来，在清凉的晚风中沿着湖边漫步。走得一段，两盏风灯从对面悠悠而来，燕文公知道那一定是国后，别人到不了这里，包括太子。国公如何一个人出来走动了？老远传来燕姬关切的声音：你呀，当真了？燕文公对年轻美丽的妻子几年来的作为很是信服，见面便高兴。燕姬上来扶住燕文公笑道：原本就是真的耶，来，慢慢走，到亭下坐坐。这是一座宽敞的茅亭，脚下绿草如茵，背后竹林婆娑，面前波光粼粼，周遭晚风习习，加之燕山凉爽，夜无蚊虫，真是湖边一块上佳的休息所在。燕姬吩咐侍女在亭下石榻上铺好竹席，置好靠枕，扶着老国君舒适的斜倚石榻，然后吩咐侍女推来酒食车，说他要在湖边与国公小酌。燕文公大是欣然，立即催促侍女快去快回。国公，我方才从太庙归来，在宫门遇见一个求见世子。又觉是个人才？燕文公不经意地笑着。燕姬笑了笑：我倒是没留意，只是在暗处听他与宫门卫争辩，方知他是洛阳名士苏秦。国公可知此人？苏秦？哦，莫非是几年前名震一时的鬼谷子高足？
1: 对，是他。
0: 他说燕有大吉，我有长策，拦苏秦者燕之罪人也。我便秘密唤来宫门卫，安顿他在宫门等候，又连忙赶来禀报国公。燕文公默然有情，高声吩咐：来人，立即带苏秦从密道入宫，再次觐见。遵命。

竹林边，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燕文公遥见一人随着老内侍飘飘而来。月光下，但见来者散发大袖，步态洒脱，内心先暗自赞赏。及至稍近，已能看清来者的服色是洛阳州人特有的深红，燕文公更是平添了几分亲切，觉得在如此月夜清风中与一个来自故国的名士相见，纵无奇策也是快事一桩。洛阳苏秦参见燕公，先生请入座。燕文公欠身作为还礼，本宫稍有不适，不能正襟危坐，以权力代之，上请先生包涵。来人，上酒，为先生洗尘。几年苦修，苏秦目力本已减弱，但眼下却毫无朦胧之感，只觉天上一轮明月，地上碧水绿草，虽无风灯照明，已是澄澈一片。茅林下石榻上的国君，苏秦也看得分外清楚。须发斑白，干瘦细长，清亮的目光与喘息的生气，大事不相符合。月是烟深明，先生品一绝老烟酒，看比照酒如何？燕文公微笑咀嚼，却只是轻轻呷了一口。苏秦咀嚼一饮而尽，只觉品杂，肃杀干裂，寒凉游过照酒。好，老国人毕竟有品味。燕文公大笑，可笑赵人，请传我燕人不善酿酒也。酿得好酒又能如何？先生诧异。燕文公很兴奋地把玩着酒诀，酒乃宫室精华，吾五百年王族生涯不足以领略王酒奥秘，譬如大雅国乐，若非庙堂贵胄，岂能品得其中神韵？赵人爆发立国，粗俗卑鄙，以蛮辣赵酒风行于天下，岂不令人齿冷？燕公博闻，可知天下贵胄品味第一者何人？苏秦悠然笑问，哦，闻所未闻，何人堪称贵胄品味第一？魏国公子养。啊，公子养？燕文公大笑，声色犬马之徒也，谈何贵胄品味？燕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苏秦笑道，所谓声色犬马之徒，乃此人拜国天下指控之词，究其衣食住行、鉴赏郊游、宫室建造、狩猎行乐而言，公子养天下第一贵胄也。梁惠王尚自愧弗如，何况他人乎？此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带兵出征与商鞅争夺河西，尚且要从千里之外的安邑洞乡春飞马定时，逢春必寻古风，踏青贺歌与民间少女篝火相慰，行猎必驾战车带猎犬携鹰隼，祭天地而后杀生，每饮宴必有各等级同爵千尊以上，使每人爵位席次丝毫不差，每奏乐必大雅小雅，乐师有差必能立即校正，每入王宫遇梁惠王侠逆美妻视而不见，谈笑自若，收藏古剑，品尝美酒，鉴赏妇人，更是精到之极。不瞒燕公，苏秦不善饮酒，对老烟酒之品评，正是公子养判词也。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前滋味有盲缺，不漏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了，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康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

0: 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剩下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剩下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1: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冷冷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6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2: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0: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3: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2: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4: 晓出净慈寺，宋·林甫芳。 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0: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5: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

牢记在心，时刻警惕。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

0: 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

0: 告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

0: 0577-0570-7582。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4: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芬、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6大攻坚行动、10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4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证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5: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1: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6: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4: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

0: 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1: 聚焦三农。
2: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3: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2: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3: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亏损，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2: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3: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的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2: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3: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2: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3: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粮，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蛋量还是稳定的。
2: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 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

0: 些项目入库。
1: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0: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0: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3: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啊，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2: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3: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2: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
2: 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一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7: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9: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 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

0: 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65集。近些日子，惠游一直躲在自己屋里做鞋。邹图氏每次差人叫他吃饭，他都说不饿，一直等到饿得饥肠辘辘时，他才去厨房随便吃点剩菜剩饭。这天下午，邹图氏来到惠游房间，见他已经做了好几双布鞋，邹图氏拿起一双看了看说：
10: 妹妹的手真巧啊。
3: 惠游幽怨地笑笑道：
10: 嫂子取笑了，巧手做的鞋会不合人家的脚吗？
3: 邹图氏明白他话指何方，笑着说：
10: 你就别去计较方南的话了，他呀还不是口是心非。
3: 惠游不语，又低头做起鞋来。邹图氏歉疚地道：
10: 妹子别生嫂子的气了，嫂子也是有口无心。
3: 惠游放下鞋，动情地说：
10: 惠游哪有生嫂子气的份儿？
3: 他叹了一口气：
10: 惠游明白，家里人都有个解不开的结，这段日子也真是太难为大家了。
3: 邹图氏欲言又止，他摇摇头说：
10: 不提以前的事儿，老爷说得好，你就是咱家的人，咱们一家人就应该相亲相爱，互相关心才对。
3: 惠游先还努力忍着，听了这话，他忍不住伏在邹图氏的肩头痛哭起来。邹图氏用手抚摸着他的背：
10: 傻妹子，你也不小了，方南哪样不好，怎么就看不上他？
3: 惠游哭得愈发伤心。邹图氏悠悠地道：
10: 你要实在看不上他，咱就脱媒给你找个好人家。
3: 惠游顿时止住哭声，霍地站起来说：
10: 嫂子原来是在想法子赶我走。
3: 邹图氏一惊，连忙捂着自己的嘴，半晌说不出话来。惠游哭得更加伤心：
10: 我走，我自己会走，不用你们赶。
2: 走图时一急，话也说不利索了。
10: 哎，妹子，嫂子不是这意思，嫂子是想你二哥说，哎呀，我们绝不是想赶你走。
2: 慧由一把将泪抹干，拿起鞋坐了起来。
10: 我知道二哥和嫂子都是想让我早点离开这个家。
2: 邹图氏用手按按激跳的心口，无奈地走了出去。走到门外，他拍打着自己的嘴，
10: 哎呦，我这笨嘴拙舌的，好好的话怎么会说成这样呢？
2: 大火过后好几天了，街市还是一片混乱，各家商铺的掌柜们都在唉声叹气地请人修缮房屋。中午的太阳晒得头晕，蝉在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陶朱公商号的二嘎听得实在心烦，他扔下扫把，捡起几块小石子朝树上扔去。树上的蝉受了惊吓飞走了，他们叫声一停，周围顿觉清静了许多。二嘎捡起扫把，一边扫着土灰残木，一边抱怨：
11: 死哑巴，没活的时候你到处乱转，要你干活了你就没了影子。
2: 这时正好一时压着装建材的马车走到近前，他听了二嘎的话停下来问：
12: 怎么这几日哑巴一直没来？
2: 二嘎直起腰说：
11: 哎呀，是二掌柜，我一直没见到他呀。
2: 意识到
12: 你要是看到他就带他来见我。
2: 说着他又边朝前走边喃喃着：
12: 不过我估计他也不会来了。
2: 二嘎不屑地说：
11: 是大火把他吓跑了吧？
2: 一时深邃的眼中闪出一种忧虑，但时间容不得他多想，建材一到就有商家过来问价，同时人们又不能不钦佩朱公的商业头脑。听到卸车的声音，方南从商铺中跑了出来，欣喜地说：
11: 二哥，你的材料来的真是时候啊，我们早修缮早开业，损失便可以少多了。
2: 接着跑出来的子规也接话说：
13: 趁别人还没开业，我们再提点价，说不定能赚一把呢。
2: 一时没理会他俩，见他俩都忙着卸货，便匆匆地走进商铺。范蠡见了他高兴地说：
13: 回来了。
2: 一时将范蠡拉到一旁说：
12: 大哥，依我说咱们这回的建材赚点车马费就是了，低价让给大家吧。
2: 范蠡点头笑笑：
13: 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发灾难财于心不忍，也不是陶朱公的风格，就按你说的定吧。
2: 一时还想说什么，范蠡听到外面有人在喊他，一时便打住了。秦王宫的王后殿是个神秘的地方，平时只有几个亲信出入此处。秦王已经很久没来宠幸王后了，这个曾经繁华荣耀的王后殿似乎幽寂了许多。深宫中的王后经常望着殿前那条林荫小路叹息，她自然忧虑国王恩宠的转移，可更担心的还是自己越来越被排挤到后宫权力的边缘。心情忧闷更加重了天气的闷热，王后嘱咐婢女将熏香炉灭掉，敞开门窗来通通风。一阵清风吹来，她突然感觉到了一种倦意，便躺在榻上想睡个午觉。哪知她刚躺下，亲信葛豹便匆匆来报：
14: 启禀王后娘娘，微臣刚从行人馆打听到楚国的贡品是一套精妙无比的乐器，另外还配了乐师和乐女。
2: 王后听了霍地坐起身来哼了一声：
10: 哼，楚王心思不善啊，他是在效仿越王世吴，想消磨王上的意志呢。
2: 他转而又问：
10: 可王上为何迟迟不受贡礼？你问过吗？
2: 葛豹说：
14: 臣听说主上是想试探楚国的诚意，看他们是否对咱们秦国恭顺。
2: 王后这才放下心，她打了一个呵欠，摆摆手说：
10: 知道了，有何消息及时禀报。
3: 葛豹诺了一声，躬身退了出去。范蠡他们忙了一天，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里。邹图氏连忙给他们端上饭菜，一时四周扫了几眼，问道：
12: 这几日为何不见惠游出来吃饭啊？
3: 莹莹说：
15: 不知为什么，他这些天总不与咱们一块吃饭，饿了才出来吃点。
3: 子规问：
16: 姐姐老躲在屋子里干嘛呀？
3: 莹莹白了他一眼道：
15: 人家在给你们做鞋呢，提前做了那么多。
3: 子豪最听不得别人对惠游的冷言冷语，他端起饭碗便走了。范蠡看了他一眼并没吭声。不一会儿，子豪扑哧扑哧地跑来说：
15: 姐姐不见了。
3: 众人听了都诧异地相互望着，愣在那里。正在侍候一家人吃饭的婢女笑笑说：
10: 许是出去了，这几日姑娘日日都是下午出来吃点东西就出去，要到天黑才回家。
3: 大家这才重新端起碗来吃饭。方南却吃不下了，他瞪着眼睛问：

0: 你就没问问他去哪里了？婢女低着头说，
1: 主子的事儿奴婢不敢多问。
0: 范蠡早已从马场降书那里听说了会有每日午后都会去骑马，他扒了几口饭，
2: 不要多问，要想说他自己会说的。
0: 说着他转移了话题问，
2: 咱们手头还有多少资金呀？
3: 我下午刚理了一下，不到五万。
2: 还不到五万？凑凑看能不能凑起十万来。
3: 大哥要这么多钱干嘛？我还准备去进山货呢，免得积压资金。
2: 咱们先别忙着进货，这场火灾让很多商铺受了损失，如今大伙儿重振起来都需要资金，我们要尽快将上回的借款给还了。另外啊，还要接济一些需要帮衬的人。
0: 子规嘟囔着，
2: 我们自己都还没复原呢，拿什么去帮衬别人啊？
0: 范蠡看了看他，
2: 有些人你若不抓住时机帮，他就起不来了。更何况这场火灾很有可能是因为咱们的原因引起的。
0: 一时镇定自若地吃着饭，他见方南和子规同时瞪大双眼看着范蠡，便说道，
3: 啊，吃饭吃饭。
0: 那枣红色的纯血马跨过平原，跨过群山，如同展翅的雄鹰一般，在大千宇宙中奔跑着，奔跑着。山峰与艳阳缠绕惠游的耳边私语，惠游太需要这种感觉了，压抑的心情只有在此时才得以滔滔宣泄。那种在人前灭顶般的孤独，也只有进入这空旷的山林中才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已全然明白，他寄予范蠡的那份深情是无法得到回应的，西施早已深入他的灵魂，即便他已不在人世，范蠡的心也被他占得满满的，没有给任何女人留下一丝空隙。没有了范夫人的呵护，他感觉这个曾经离不开他的家，如今他已变得多余，就连发誓永远守护他的方南也已视他如陌路人。枣红马带他来到一个山口，阳光不肯送他入谷，高高的停在树梢，缓缓地与他惜别。惠游看着被高山阻挡的小路，就如站在人生的路口，他不知没有阳光的幽谷到底有多深有多远。停留片刻后，惠游策马前进，枯黄的落叶黯然地躺在树下等待着他们的伙伴。几只出来觅食的野兔惊慌且好奇地藏在树后，窥视着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惠游跳下马，心中充满歉意，他不想惊扰别人的家，家对于他来说已成了最向往也最奢望的地方。他突然羡慕起西施、惹儿、邹图氏、盈盈来，凡是能想起的任何一个女人似乎都值得他去羡慕，因为他们总会有人牵挂，可谁会牵挂自己呢？惠游不由得潸然泪下。一阵心酸之后，他为排解郁闷随手折了一根树枝舞了起来，真没想到不知不觉中他竟然以树枝为剑，将一套剑术操练得凌厉无比。在野羊岭那段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将悟出的那套剑法已经练得炉火纯青，如今随意展示也得心应手。从祝罗村出来，他曾发誓再也不碰剑了，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回到范家，这是他唯一能享受到温暖的地方。如今虽然如愿回到朱公庄园，却再难找到从前那种家的感觉。倒是置身山林，他觉得更加自在，难道这就是自己的命？惠游不由得心下凄然。他重新舞动着树枝，一遍遍地演练着他的剑法。奇怪的是，他一操练剑法便心无杂念，而且浑身有使不尽的劲。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直到幽谷之中显出暮色，他才上马离开。

0: 一场莫名其妙的火灾不仅改变了桃山街市的面貌，还捉弄了很多人的心态。午后最让人犯困的时分，几个商铺掌柜聚在复兴河嘀咕着。大红梁庄廖掌柜说，
1: 上次朱公借款的凭证给烧了，不知他会不会赖账啊。
0: 另一个说，
2: 这场火灾朱公损失最大，即使不赖他也不一定拿得出钱来还咱们呢。
0: 王掌柜与朱公走得近，也借给朱公款最多，他相信朱公的为人，却被另外几人说的心里有些摇摆不定了。
3: 要么到时叫上那些有凭证的人，大家一起去找朱公。
0: 此时恰好朱公缓缓走近前来，他上前对众人一一说道，
2: 诸位好兴致啊，午时喝几口倒是解乏的妙招啊。
0: 或许因刚说起要向朱公讨债的事，众人一时反倒尴尬的答不出适当的话来，一个个只是呵呵呵呵的笑着。朱公早已猜出个大概，他也随着他们笑笑说，
2: 这场火灾不光让大伙输了精，损失也不小啊。明日中午我在客栈酒肆给大伙摆酒压压惊，请各位千万赏光呀。
0: 几个掌柜相互看看，个个笑应着。
3: 啊哈哈，朱公美意，我们一定成领成领。
0: 酷暑季节，秦王殿的王座上还铺着一张斑虎皮，不是秦王畏寒，而是他崇拜虎的威严，并视虎为保护神。秦王往虎皮上一靠，虎的霸气即刻从他的双目中放射出来。楚使想着一个泱泱大国来给边陲之国进贡，还让人不待见，心中自有一股怨气。好容易等到秦王召见，他一定要寻机在满朝文武前小试锋芒，奚落一番秦王。进殿参拜之后，抬头一见斜靠虎皮上的秦王，竟然不敢再正视他虎虎生威的目光，预备了几日的辩词须臾之间忘得干干净净，于是只好恭恭敬敬地将礼单呈上。宰府接过礼单呈给秦王，秦王看了一眼，又将目光投向楚使，他盯了楚使片刻才说，
2: 寡人孤陋寡闻，尚不知贵国还如此贫穷，既如此就不必勉为其难了吗？
0: 这猝不及防的挖苦竟将伶牙俐齿的楚使弄得哑口无言，满朝文武顿时发出痴痴的讥笑。半晌楚使才缓过神来，他屈前一步说，
1: 我主温耳好乐，在我主眼里珠宝绸缎乃为俗物，非为君王所好，唯有高雅的礼乐既与君王的尊贵相称，又能熏陶君王志趣情操，故而献来此等上品贡礼。
0: 秦王眉毛一挑，
2: 哦，你是说寡人不识货？
0: 楚使心下一紧，定定神说，
1: 上王怎么会不识货呢？以外臣推想，或许因地理差异，上王尚未知我楚地之精华。
0: 他抬高声调说，
1: 上王何不给我们一个机会，允我们展示一下楚人的贡礼，演奏一番楚乐呢？
0: 宰府哼哼两声说，
1: 我主是个务实的君主，不喜欢花花草草的闲物。
0: 楚使信心十足的道，
1: 喜不喜欢还是等上王欣赏了再下定论为好。
0: 秦王豪爽的一挥手道，
2: 好好，既然来了就演示一遍吧。
0: 楚使兴奋地对着乐师们说，
1: 百乐。
2: 且慢，
0: 突然秦王一挥手，楚使脸上的喜悦即刻化为了惊讶，顿时一层冷汗从额角沁出。他知道

0: 如果今日失去展示贡品的机会，此次进贡就会相当被动。秦王殿一时鸦雀无声，沉寂中的虎皮显得更加威严。秦王朝乐师们看了一眼，招手对侍臣说：
1: 快去请西夫人，后宫就她最爱音乐了。
0: 侍臣答应着去了，厨使这才松了一口气。大殿中的文武大臣们看着厨使变戏法似的指挥着乐师们摆好各种乐器，刹那间乐师们围坐成一个圆圈，中间坐着一位头蒙轻纱的乐女，演奏准备稍事停当。西夫人在婢女的陪伴下款款走来，她对秦王施过礼后便靠近秦王坐下。少请，秦王一挥手，轻柔的乐声便在大殿中响起。乐声在不断地变换着，一会儿蒙面女独弹，一会儿乐师们合奏，妙曼的乐曲悠扬回旋，仿佛要抓住每个人的心。西夫人兴奋地用手在秦王腿上打着节拍，拍得秦王心旷神怡。秦王眯缝着双眼，随着旋律摇晃着欲仙欲醉的头。乐声从激越到缠绵到消逝，秦王似乎突感从仙界下坠凡间，不解地望望乐师们。
1: 怎么就没了？
0: 西夫人冲他嫣然一笑。
2: 皇上别急，这只是前奏。
0: 西夫人话音刚落，只见蒙面乐女掀掉面纱，缓缓站起。她先手握锤，旋着美妙的舞步对着编钟敲了起来。西夫人在秦王耳边说道：
2: 他不像是在敲编钟，倒像在敲秦郎的房门。
0: 秦王听了，伸手过去紧抓他的大腿，越发春心荡漾。合奏又响了起来，乐女扔下乐锤，赤着一双白皙的秀足跨出乐圈。她柔美的肢体配着音乐的节拍，以灵动的身姿漫舞着，绽放着。顿时大殿有如天外飞鸿在行云流水之中翩跹，似百怪精灵在雷电之中蜕变。他深情地亲吻着大地，虔诚地祈祷着上苍。茫茫尘世间，满心的伤痛让他发出了无声的呐喊，这乐女却正是惹儿。秦王微张着嘴，眼睛随着他灵巧的身影游移，而后却盯着他纤巧白皙的双足，再也不愿挪开。西夫人见此，拉了拉他的手。秦王眨了几下眼睛，一边在西夫人的大腿上轻轻地拍打着，一边随着音乐哼了起来。桃山客栈酒肆的伙计们忙了一上午，临近中午时，范蠡走进门来，见桌上已经摆好了酒菜，便恭敬地立于门口迎候邀约的客人。少请，一时带着方南他们也来了，接着各商号的掌柜们三三两两地走来，他们见了范蠡都分外热络地客气一番，可人人都在猜测主公请客的背后文章。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老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8: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2: 哦，为什么呀？”“
1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9: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 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

0: 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66集，众人刚刚坐定，廖掌柜就在桌下哄哄身旁的王掌柜，轻声说：
7: 哎，一会儿你可得站出来说话呀。啊，
0: 王掌柜木讷地坐在那里，廖掌柜见他没有回应，心中更加着急，又统统的：
7: 你的数目最大，又是你牵头借钱给他的，你不说话谁说呀？
0: 范蠡开始敬酒了，他见大家不太说话，知道他们仍然陷在沮丧之中，于是他先饮下一口说：
8: 真有旦夕祸福，谁知老天会降下什么灾呢？好在这场大火还留下了我们和没烧尽的店铺货物，机会有的是啊，我们无非再多辛苦几年。
0: 王掌柜不停地冷眼观察着在座的人们，他的邻座又催他了，他不耐烦地说：
9: 总得让人敬完酒再说吧。
0: 留着半头焦黄头发的阿牛端着酒樽敬方南，感谢他这几日顶着酷暑为他寻药治烧伤。方南拍拍他的肩，真诚地说：
10: 应该谢的是你，你为救火才被烧伤，连头发也烧掉了。
0: 阿牛憨厚地笑着：
9: 不敢不敢，阿牛永远听三掌柜调遣。
0: 方南大大咧咧地白了他一眼，干了酒樽里的酒却不肯饶过阿牛：喝，可别好了伤疤忘了痛啊。阿牛尴尬地讪笑着：
9: 哪能呢，再干。
0: 范蠡敬过一轮酒后清清嗓子说：
8: 这场火灾确实给大伙造成了很大损失，一时钱紧没本钱呢，就从陶朱公商号设一些货物去卖吧，没建材修铺子的商号也可以先将建材赊去用。陶朱公商号虽然损失不小，但日子还过得去。
0: 范蠡话刚说完，掌柜们即刻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起来给他敬酒。廖掌柜悄悄拉了一把王掌柜的衣袖：
7: 哎，他怎么不提还钱的事呢？
0: 王掌柜正要起身去给范蠡敬酒，衣袖却被廖掌柜拉住，他恼火地说：
9: 人家一口气能讲那么多话吗？
0: 王掌柜话音刚落，果然听见范蠡说：
8: 鄙人知道大灾之后大家都等钱用，本来我朱公借诸位的钱也该还了，吃过喝过之后陶朱公商号就将借大伙的钱还给你们，留着契约的拿契约来，没留契约的也无碍，我们这里还留着底呢。
0: 王掌柜横了廖掌柜一眼，廖掌柜羞愧难当，急忙端起酒樽跟在王掌柜后去敬朱公。此时正好一阵清风吹来，大家连声说：
7: 爽爽啊，干干。

0: 未等鲁无站稳就说，
1: 鲁无啊，我想在此地建一个商业街市，统一规划，独立经营，你以为如何？
0: 鲁无先是被他的神情和话语弄得蒙头蒙脑，后才疑惑地问，
1: 这么多商铺，先生如何开啊？
0: 范蠡大笑道，
1: 哈哈，当然不是我一家开，我要将商铺卖给别人，吸引各诸侯国的人来这里经商贸易。
0: 鲁无听了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范蠡说，
1: 这事还就得交给你干，你看可好？
0: 鲁无憨憨地笑着，
1: 好，当然好，我就知道跟在先生后面总有干不完的活。
0: 那晚吴好带着阿丽离开桃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在桃山露面，一直躲在客栈里。阿丽一想起那晚的情形，就悔恨地捶胸顿足，
2: 哎，我阿丽真没用，那么好的时机却没能得手。
0: 吴好安慰着他这个可怜又可敬的昔日部下，
3: 阿丽不错了，范蠡是谁你就能揣着匕首记到他身边，也只有你阿丽做得到。
0: 阿丽被夸得笑了起来，
2: 大人不怪我。
0: 不好道，
3: 怪你，我讲你还讲不过来呢。
0: 他拍了拍阿丽的肩说，
3: 我就不信范泽命再大也不会总逢凶化吉，不过我们最近不能乱动了，他们肯定会很警觉，看样子只有等待下一个时机了。
0: 阿丽点点头，一时太累了，一进房间便倒在床上。邹图氏帮他褪下鞋袜，心疼地说，
4: 我看你们哥儿几个最近都瘦了，等秋凉些炖几只老母鸡给你们补补。
0: 一时已响起了鼾声，邹图氏正要将灯移开，却听一时问，
3: 你问过惠游他是否愿意许配人家吗？
0: 邹图氏回过头来，
4: 没睡着呀呀，我这嘴笨的人能做什么呢？本是一番好意，却不知为什么话没说清楚，惠游反以为我们是想赶他走呢。
3: 这么说他是不愿意了？
4: 他不愿意就算了，说不定过些日子他又愿意跟三弟了。
0: 一时打着哈欠说，
5: 啊，我不愿意他在家里待下去啊，
3: 这个家迟早会被他搅得鸡犬不宁。
0: 邹图氏叹息一声道，
4: 哎，夫君也算是个响当当的男人，为何就不能容他呢？怪可怜的一个姑娘。
0: 一时翻了个身，
3: 哎呀，真糊涂啊，你没看出他像他大哥的主意？
0: 邹图氏吃了一惊道，
4: 妾身还真没看出来，果真如此，只要大哥愿意也好啊，大嫂去世后大哥一直未续弦，也够孤单的。
3: 真是越说越糊涂，谁都知道三弟喜欢他，大哥会没有顾忌？以大哥的为人肯定不会娶他，更何况大哥心中有人，若三弟娶了他，他心里又只有大哥，咱们这个家还有安生的日子过吗？
0: 邹图氏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坐到床边给一时摇着扇子，
4: 原来夫君的心还挺细的，妾身以为你只是不喜欢他才想将他许配别人呢。
0: 眼皮渐渐沉重的一时嘟噜着，
3: 我也确实不喜欢他，他太复杂了。
0: 邹图氏还想跟他说点什么，他已鼾声雷动。朱公庄园每天最热闹的时刻便是晚饭时分，邹图氏和莹莹忙着给男人们盛饭，范蠡见惠游不在一问方知，原来他方才在厨房吃了些便回屋去了。方南听了讥讽地说，
6: 呵，学着做大小姐了。
0: 一时接过邹图氏地上的饭碗说，
3: 三弟，你要是不想再娶她，你嫂子就会托媒给她提亲了，你看他也不小了。
0: 方南大口扒着饭说，
6: 随你们便，我无所谓。

0: 范蠡皱了皱眉说，
1: 哦，还是要问问他自己的想法。
0: 他们正说着，下人来报，
2: 外面来了一个人要见老爷。
0: 一时即刻放下碗起身说，
3: 我去看看。
0: 范蠡端起饭碗扒了几口饭，对闷头吃饭的方南说，
1: 魏游将过去的一切都对我们说透了，你也不必总是耿耿于怀嘛。他找别人未必合适，你找别人也未必合意，此事要快些拿主意才是啊。
0: 他们话未了，一时带了一个人进来，范蠡一看是伊顿的伙计，他连忙站起来问，
1: 哈，辛苦了，是否我托你家老爷的事有了着落？
3: 伙计说，老爷要打听的那个人确实去了秦国，其他细节还没来得及打听，我家老爷让我快马将这个消息带给老爷。
0: 范蠡让邹图氏安排好伙计吃饭后，他们哥几个便商量起来，一时急切的道，
3: 既是如此，我这就去秦国。
1: 此事应来不得，你去了恐怕作用不大，还是我去吧。
4: 方南道，事情的原委还没弄清楚，大哥去了又能怎样，不如我先去。
0: 一时横了方南一眼说，
3: 我和大哥去了都没用，你去就行。
4: 方南说，其一，人是我弄丢的，理所当然由我找回。其二，我跟大哥学过瞧病，可以在那边一边经营草药铺，一边打探消息，等到摸清了真相，我会送信回来，到时再决定如何行动。范蠡听了点头说，
1: 方南果然长进了，分析得很有道理。惹儿若进了王宫，要救他出来不是那么容易，咱们就照方南说的做。
0: 一时也觉得方南主意不错，于是决定让他带着一个伙计先去。月圆之夜，邹图氏将一大捆艾草放在院子里焚烧，艾草的气味弥漫着整个庄园。莹莹觉得烟大，要子规将火点大点，邹图氏连忙阻止，他说艾草能驱蚊辟邪，要让它慢慢燃，烟越大越好。一时将泡在井水里的瓜捞出来，莹莹连忙接过去切开。邹图氏说，
5: 莹莹，去叫你会友姐来院子里纳凉吧，总闷在屋里多热呀。
6: 我叫过她好几遍了，她不肯出来，鞋子堆的床上都快睡不下人了，还在不停地做。
0: 子规站起来道，
7: 我去叫。
0: 子豪连忙用碗装了几块瓜让子规带去。范蠡与方南也在院子里纳凉吃瓜谈心，范蠡轻声说，
1: 老三啊，你若还喜欢会友，明日就给你们举办一个简单的婚礼，然后你带他去秦国，如此。
4: 方南接过话来，此次去秦国不是简单做生意，是富有使命的，会遇到什么事还难预测，其他的事等救了惹儿再说吧。
0: 范蠡沉吟着道，
1: 也好，隔开一段时间你好好想想，等回来再定。另外啊，我再教你一些偏方，你可以边学边体验。开草药铺若能顺便给人治病，那就好多了。
0: 范蠡吃完一块瓜便去房中将一捆竹简拿来递给方南道，
1: 这是我平日记下的病案，你带着备用。我给房东孩子研制了一些药粉，你也一并带去吧。
0: 方南宝贝似的抱着竹简放进房间，邹图氏跟了进来，他手中提着一个包袱。方南笑着说，
4: 嫂子又给我准备了什么好东西啊？
0: 两双布鞋，一套新衣裳。邹图氏见方南上衣破了一个洞，便从自己衣袖上取下一根针线，娴熟地给方南补了几针。方南笑看着他，
4: 嫂子，我二哥真有福。
0: 邹图氏心疼地对他说，
5: 三弟啊， 你也该娶媳妇儿了。这一去秦国，身边没个人关照，嫂子这心呐。
0: 他竟有些说不下去了。方南有意打消他的伤感，轻松地笑着。哎，一个大老爷们儿，嫂子有啥不放心的？邹图氏擦擦泛红的眼睛。
5: 你说是带着媳妇儿在身边，嫂子当然放心。一个大老爷们儿忙起来连水都没人给烧。
0: 方南安慰他，等救了惹儿回来，嫂子就给方南娶媳妇儿。嫂子说娶谁，方南就娶谁，绝不赖皮。邹图氏破涕为笑的道，
5: 那就等你回来，好好暖暖会游的心吧。
0: 他刚说完，猛地想起一时的话，顿觉方才失语。他重重地叹息一声，摇摇头，默然走出方南房间。方南见邹图氏突然情绪低落，茫然地看着他出去的背影，心也顿然飘忽起来。陶朱公商号的生意越做越大，方南走后人手更加不够，他们便挑选一些手脚勤快、品行端正的伙计加以培训。范蠡对义时说，
1: 要想用好人，得让他们过得好。对做大事的伙计们，出工钱外，在年终还应分一些红利给他们。
0: 一时为难的道，
3: 我们本来就比别的商号利薄得多，再给伙计们分红利，利就更薄了。
0: 范蠡明快的道，
1: 能留住一些稳定又有能力的伙计做事，利在长远呐。
0: 一时明白了，他不住的点头答应。此时正好阿牛走来，他憨乎乎地问，
3: 大掌柜，我算不算能做事的伙计啊？
0: 范蠡笑着说，
1: 当然是。
0: 阿牛听了心里暖洋洋的。雍城草药铺开张之后，江店主的生意也带了起来。那天方南正在草药铺里打点着，房东从那边过来说，
3: 三掌柜啊，你家大掌柜的医术真是高明啊，我那两个孩子吃了他的药后，虽然还不能走路，晚上睡觉好多了，再不像从前那样哭闹啊。
0: 方南正要接话，一个汉子捂着肚子走来。
8: 哎呀，掌柜的，我这肚子好疼啊，你这有没有郎中啊？
0: 方南看着他说，抱歉，我这药铺只卖药，没有郎中，你是怎么了？要不让我瞧瞧。那人歪在铺柜旁，看样子有些支持不住了。方南摸摸他的肚子，只觉得又鼓又硬，便问道，你今日都吃了什么？那人说，
8: 吃了几根热烧饼，还吃了一只瓜。
0: 方南问，瓜是凉的吧？那人咧着嘴点头，头上直冒冷汗。方南说，你这是寒热不和。说着他顺手抓了些草药，用开水冲泡后倒出药汤让他喝下去。那人喝了没多久就说要去茅房。方南笑着说，快去快去。他目送那人跑去后心下更加自得，不一会儿那人回来冲着方南大喊，
8: 你这是什么药啊，喝得我又拉又吐的。
0: 方南笑得更加自信，哦，你肚子还痛吗？那人这才意识到，
8: 哎，肚子是不痛了，可你害我吐了那么多，还拉稀呢。
0: 方南十分从容地道，不清空你的肚子，那些东西在你肚子里打架，你能不痛吗？那人恍然大悟道，
8: 哦，原来如此啊。
0: 方南老老实实地说，要不是看你方才痛得厉害，我可不敢给你下药方。那人不好意思地道完谢后说，
8: 啊，掌柜这么快治好我的病，药付多少钱啊？
0: 方南笑着连连摇手说，这次就免了，一抓药草不值几个钱，下次你再乱吃，我可得加倍收费。那人听了笑着道谢而去。随着陶朱公商号的兴隆，商号的电讯也越来越严格。电讯就是风格，就是经营作风， 每日早上开门前，一时都要问讯伙计一遍。这日早上，一时问：“
3: 大掌柜是怎么教诲大家的？”
0: 伙计们一起响亮回答：“
9: 生意勤快不懒惰，价格明朗不含糊，用度节俭不奢侈，赊欠识人不滥出，货物面检不滥入，出入谨慎不潦草。”
0: 一时微笑着点点头。
3: 这些教诲不光要记在心里，更要用在行动中。
0: 伙计们散去后都七嘴八舌地说：“
8: 在投出工商号做事，总有使不完的劲，咱们不光干了活养了家，还学了不少东西呢。”
0: 莹莹肚子大了，脚肿得走路都不方便，邹图氏见了又高兴又心疼，他一再嘱咐莹莹：“
5: 莹莹啊，你有了喜是我们全家的大事儿，你肚子里怀的可是咱珠宫庄园的后主，以后千万别再干活了，只要在庄园里四处走走，看着下人们干活，看着鸡生蛋就行了，记住了啊。”
0: 莹莹羞红了脸说道：“
6: 我可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又白吃饭。”
0: 邹图氏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肚子：“
5: 傻孩子，这不叫白吃饭，这叫堆金山。”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7: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一定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但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对，这个语言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这是韩语《思密达》。我在这首歌的某平台的评论区当中看大家写的留言的时候，居然有网友说红豆是抄袭，不好意思，真的不是抄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的流行音乐当中确实有挺多是翻唱自尤其是日本歌坛的一些作品，可是在近些年随着咱们华语流行音乐的质量的提升，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语歌曲在被外国的歌手翻唱着，而这首歌曲就是韩国歌手翻唱王菲的《红豆》。没错，这是红豆的韩语版《思密达》。可能你经过了太多次这样的场景，就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电台节目跟你说，你一直在听一直在唱的某一首华语流行音乐，它是翻唱自某某某的歌曲，所以你只要听到一首外国歌曲跟咱们的一首歌曲长得有点像或者是长得一样，就会好像自然而然的觉得是我们在翻唱或者抄袭。今天我就专门找出这样的几首歌曲，全部都是他们在翻唱我们的。今天的这半个小时又可以开启各位的猜歌名的环节，这些曲目我坚信全部都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只是他们被亚洲某个国家的某位歌手用他们的语言给重新演绎了。刚才是王菲的《红豆》被李海利翻唱的，出自于伊甸园之东的电视原声带当中。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安在旭，听听看是哪一首华语流行音乐的韩语版呢？

我知道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朋友一生一起走，而我脑子里浮现的下一句就是风风火火一生后。又串台了哈。听歌听多其实有时候也是有坏处的，自己说的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听起来大家就感觉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啊。这首歌曲是你熟悉的周华健的《朋友》的韩语版，思密达，来自于安在旭。安在旭可谓是当年的韩流的第一股流流到中国的。1997年韩剧《星梦奇缘》火爆中国荧屏，安在旭在当中所扮演的深情的小民歌红遍了整个中国。然而在现实当中，安在旭曾经因为患忧郁症很长一段时间都过得不太如意，而且一直保持单身。庆幸的是结局并没有他曾经想象的那么悲观。在2015年1月份，安在旭和小他11岁的演员崔贤珠相恋，同年6月他们在韩国首尔举办了婚礼。这些年好像每隔个几年就会有一位韩国欧巴在中国非常的红火，就会很多姑娘们声称是他的太太。所以想问当年有迷过安在旭的迷妹们，现在听到安在旭这个名字，是不是像听到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夫的这种感觉呢？也有可能有人问，现在安在旭在干嘛呢？现在安在旭在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呀，因为再过几年安在旭都快50岁了。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是亚洲某个国家的一位音乐人用他们的方式翻唱的咱们的歌曲。这首歌曲原唱者是张学友，是张学友的哪首歌曲的英文版呢？听了之后告诉我呗。

0: 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爱是永恒》的英文版，来自于新加坡音乐人 Dick Lee 李迪文的演绎，叫做 Stay With Me。 这首歌和前几首有一些不同在于，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本来就是 Dick Lee 李迪文，而他用英语的方式来演唱了这样的一首英文版的《爱是永恒》。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泰国，这首歌可能你听过，但这版的演唱略微会有点喜剧的成分在里边，这又是哪一首华语歌曲的泰语版呢？
1: Savez-vous que vous êtes belle, tellement irrésistible, que je ne puis m'empêcher de vous aimer.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满脑子都是萨瓦迪卡？但特别要提示一下，如果您去泰国的时候，如果您是男士的话，要说萨瓦迪卡布，而不是萨瓦迪卡，因为萨瓦迪卡是女性使用的词汇。如果一位男士一去就说萨瓦迪卡，别人可能会误以为你也是这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的泰语版，来自于泰国歌手 Luso 的翻唱。通过今天这样的几首歌曲，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后听外文歌曲的时候，如果发现曲调跟你听过的某一首华语歌曲完全一样的话，请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马上断定说，哎呀，我没有抄人家啦，我没有翻人家啦。不一定，真的不一定。现在随着咱们的流行音乐愈发的优秀，有越来越多的各国歌手都在用他们的语言翻唱着我们的歌曲。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五首歌曲都是亚洲各国的歌手们在用他们的语言

语言演唱我们的歌。现在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下川里美用日语所演唱的《夜来香》，一首非常古老的华语金曲。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0: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林允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首歌是从前慢，是木心老先生的诗谱曲之后成为的歌。刚刚这版是来自于蒋明的谱曲和演唱。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可能都是快出来的，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慢不下来，沉不下去，好像是浮在半空当中，造的可以。而这个小时我们在老歌当中让时间慢慢的走，每一首歌都是以慢作为主题的。现在万峰开着一列慢火车向我们走来，要不要坐上去看一看远处的风景呢？

陈华娟作词作曲，黄韵玲编曲，万芳唱的慢火车。在什么样的情境底下希望火车可以开得慢一些呢？应该是在有自己特别喜欢特别在意的人在身边，觉得就像歌里唱的一样，牵牵手就是旅游，于是希望这个旅程尽量慢一些结束，所以希望火车慢。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我们都希望火车快，汽车快，就像这个时候你特别希望整个城市都是一路畅通的，可是又往往事与愿违，所以外界无法慢，那就让内心变得慢一些吧。坐过慢火车是在张家界，在景区里边有一小圈的火车，能够看到很多我们平时在那些明信片或者是电视风光片当中看到的场景。在那个过程当中也特别希望火车能够晚一些到达终点，火车可以开得慢一些，慢一些，再慢一些。今天为你选的歌每一首都可以说是慢悠悠的，就连坠落都是慢的。这首歌是当年的一部小成本的独立电影当中出现的，这是爱尔兰的 Once， 来自 Glen Hazard Marketa Ignova Falling Slowly。

尘器走在都柏林的街头，夕阳西下。从电影的一开始，你有感觉到爱情好像在萌芽，但是在最后，如果要问结局的话，好像相爱了，好像又没有相爱，可能会让特别赶效率的你会有点焦虑哈。他们究竟最后会怎么样的？王子和公主从此以后能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呢？天知道。只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这个男的从白天唱大家喜欢的歌，到晚上创作自己的歌，然后女的跟他慢慢的通过音乐达成一种心灵层面的共振，这种微妙而美好的感觉，哪怕镜头再晃动，都不会影响你喜欢上这样的一部成本非常小的电影《Once 曾经》。我们越来越注重目的地，到哪儿去，越来越喜欢一切都快，但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还是慢一些好。不然浮在半空中，整个人躁得可以，你会觉得自己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想发火呢？蜗牛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但总有一天能爬到他想去的那个地方的。这一首1999年蜗牛

蜗牛。前面的四位歌手的声音你可能听得出来，他们是许茹芸、齐秦、熊天平和动力火车。最后这个小姑娘她叫李杰，后来改名叫齐杰，她是齐豫和前夫李泰明先生的女儿，而李泰明就是齐豫的老师李泰祥的弟弟。1999年版当中没有周杰伦，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可能还在吴宗宪的公司里做着买盒饭取快递这样的工作，当然很快周杰伦就出道了。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投用。省18运、省12残运进行实专栏今天播出。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收官。消除头顶隐患，守护居民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山台记者徐肖尔、祝于灿报道。近日，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全新投用，江岸夜景焕发新貌，让城市夜色更具韵味。7月3号晚，在通路门城市阳台露西水街，音乐喷泉随节奏起伏变换，水柱在灯光映照下不断变换造型和高度，吸引众多市民驻足拍照。市民毛青：
10: 这个城市的档次都提高了，这个显得特别漂亮，然后我们都会带着小朋友过来欣赏一下啊。然后这个喷泉啊，也是最近刚整修起来的，也是非常的漂亮，走一下啊，或者说悠闲的转一下，特别的有兴致。
9: 作为我市城市更新配套重点项目，通路门城市阳台及周边景观亮化提升工程于6月23号建成投用。该项目改造范围涵盖通路门及城市阳台周边建筑外立面，以及江滨东路、彩虹桥、城中路、老啤酒厂地块等区域。配套建设照明智能化集中监控管理系统与雾森喷泉系统，串联沿线分散景观节点，完善江岸沿线夜景整体效果。市民刘俊伟：
10: 我每天吃晚饭都会过来逛一逛，到这边看看夜景啊。我感觉这条街经过亮化以后明亮多了，然后过来聊聊天、散散步也挺好的。
9: 在提升整体夜景效果的同时，该工程兼顾观赏性、通行安全性与智慧运维能力，将通路门街区特色、江岸水系风光和现代光影设计有机融合。智能管控系统可根据日常、节庆日等不同场景调整灯光呈现，丰富片区夜间视觉层次。其中，音乐喷泉能够跟随节奏变换水柱高度与造型，景观造物设备则能喷出细腻且不易积水的水雾， 兼具加湿降温效果。项目同步在江滨东路及沿河步道增设标准化照明设施，有效提升广场步道夜间亮度，保障市民夜间出行安全。
8: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5号，浙江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轮椅击剑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体育馆落幕。本次比赛7月3号开赛，历时3天，吸引了来自杭州、衢州和台州的4支代表队，共12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2个组别，涵盖重剑、花剑、佩剑3个剑种，并依据运动员身体机能进行分级，各剑种分设个人赛。所有个人赛均采用分组循环赛结合直接淘汰赛的赛制。轮椅击剑十分考验运动员的上肢力量、轮椅操控能力、临场反应速度和战术判断力。作为本届省残运会新增项目，轮椅击剑比赛全面对标全国残运会赛事标准。赛场上，选手们端坐专业轮椅，灵活调整进退位置，挥剑格挡，精准刺击，剑刃碰撞的清脆声响此起彼伏。多场小组循环赛对抗激烈，比分焦灼，运动员们直面身体局限，沉着完成每一轮攻防转换。经过多轮比拼，本次比赛共产生9金9银5铜，其中衢州一队包揽全部9个项目金牌，同时斩获6枚银牌3枚铜牌，衢州二队获得1银1铜。衢州一队选手杨炳贤
7: 鼓励一下和我一样这种残疾人吧，有些可能刚受伤或者说还没有走出来的那种人，多出来走走，然后包括我自己的话，希望能走向更大的赛场吧。
8: 颁奖仪式上，获奖运动员与代表队依次登台，领取奖牌及赛事吉祥物，重重礼礼。赛场内外，各队选手赛后相互致意，彼此鼓励，充分展现出自强拼搏、友爱互助的残疾人体育精神。
9: 江城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作为衢州市唯一一所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幼儿园，江山市文景幼儿园跳出传统说教模式，把整座校园打造成可触摸、可探索的自然活课堂，将中医药文化的种子悄悄种进孩子们的童心里。近日，记者走进文景幼儿园，看到园内的百果园、五味园、草药园错落分布，枸杞、山楂、鱼腥。

0: 草、芦荟、花椒等近百种中草药散落在各个角落。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小画板在百草园里写生。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1: 我们把大自然变成了活课堂，把幼儿园打造成了百草园。种植园里呢，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地，可以亲手播种，观察中草药的生长全过程。
0: 幼儿园根据孩子的身高量身定制了微型中药房，最高不超过1.2米。在这里，孩子们可以沉浸式体验抓药方、称重量、包香囊等环节。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1: 那孩子在这个点数和称重的过程中，一个是学习一个数学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借助这个抓药方的工作，让孩子们潜移默化地认识这些中药材。
0: 一楼中庭的百草百味展区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菊花面霜、桃花皂、胡柚盐等作品琳琅满目。小朋友刘沐橙：
2: 陈皮和山楂这点，然后还有一个芦荟，我觉得这些有很多很大的作用。芦荟可以防蚊，陈皮可以治咳嗽。
0: 这种润物无声的教育也收获了家长的一致认可。家长毛徐燕：
3: 因为中草药本来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那然后学校里以那个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认识各种植物和花草，亲子之间也有那个互动嘛，多了一个互动话题，我觉得挺好的。
0: 秉持自由探究、自主行动、自然成长的教育理念，文景幼儿园依托原有自然发展课程体系，结合园内草木、花卉、蔬果等资源，开发出特色百草园探究课程。在课程顾问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王春燕引领下，一草一木、一花一果都变成了活教材。老师毛书静：
4: 那我们的现在做的很多东西都是能变成食物的，那孩子们更加能够接受，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的南瓜。
0: 文景幼儿园园长薛芬：
1: 以百草园探究课程为载体，融合了自然观察、艺术创作、实践操作等多元路径，让孩子们用读一读、说一说、画一画、玩一玩、做一做的方式，把中草药呢变得好吃、好玩、好用、好听、好看，让中医药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
5: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4号晚，秦湖街道趣乡村舞动乡村全民海选赛在河姆村文化礼堂举行。来自秦湖街道各行政村的8支参赛队伍及4支展演队伍同台亮相，以热情洋溢的舞蹈展现乡村文化风采。晚上7时，河姆村锣鼓队与贺州村鱼灯队带来的展演节目《好日子》为比赛拉开序幕。铿锵的鼓点与灵动的鱼灯瞬间点燃现场气氛。随后，清泉村的民族共赴竹竿舞、花下村的山河美、七里社区的山水家乡美等8个参赛节目轮番登场。表演者服饰各具特色，民族风浓郁，乡土味十足，舞姿或柔美舒展，或热情奔放，生动展现出各村独特的文化韵味。比赛间隙，其余3支展演队伍依次登台表演，乡村文艺达人轮番亮相，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表演者毛春富：
6: 大家在一起啊，交流交往交流，那真的很好，很开心的。
5: 金爵竹，七里社区和睦村、华夏村分获1、2、3等奖。清湖街道工作人员郑肖杰：
7: 希望能够丰富到我们村民的日常文化生活，因为平时可能大家在村里面的文化生活局限在阅读啊，或者是拉家常这种，但是通过村舞这样的活动，大家又可以拓展出新的一种休闲娱乐的方式。
0: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近日，虎山街道南门社区联合园林部门开展树木修剪作业，消除乔木坠枝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头顶安全，优化小区居住环境。上午9点，记者在南门社区南区4村小区看到，绿化养护工人站在登高车升降平台上，手持油锯，对一棵约5层楼高的大树进行修剪。随着阵阵切割声，一根根枯枝、密枝被逐一锯下。地面工作人员随即对掉落的枝条进行归拢、装车、清运。居民宁女士：
8: 会掉下来，这会很危险的嘛，有些时候要打到车，有时候要打到人，挺危险的。那我们就跟社区汇报了嘛，好多了，要亮堂起来， 这没有危险了，树枝就不会掉下来了吗？
0: 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告诉记者，前不久一根枯枝被风雨刮落，正好砸在小区内一辆汽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导致玻璃当场开裂。南门社区干部毛小小：
9: 近期是雨季，然后这种枯树枝掉下来比较多，然后居民反应也比较强烈的，所以我们这边就联系了一下园林，说园林这边负责我们这边的养护，说可以帮我们修理的。
0: 经过集中修剪，13棵高大乔木的安全隐患被逐一消除，小区公共空间愈发敞亮。南门社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建立树木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
5: 江盛台记者祝硕雷报道。近期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的一米菜园迎来丰收季，这片生机盎然的小菜园不仅装点了残疾群体的闲暇时光，更成为他们康复休闲的好去处。这片占地280平方米的菜园原为一处闲置空地，在张村乡人大牵头推动下完成改造，如今已成为残疾人之家17名残疾人和35位老人的幸福自留地。张村乡残疾人之家管理员王小元：
10: 为了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啊，然后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啊，通过劳作康复也有一定的作用。
5: 农疗活动为在这里休养的残疾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他们一改往日闷坐闭门的状态，主动走出房间参与农事劳作，如今菜园成了他们每日最牵挂的地方。王小元：
10: 他们每次都是比我们还积极，早上来的早，天干的时候自己过来主动的浇水，然后哪些方面不那个的会主动跟我们反馈。
5: 临近中午，共享食堂饭菜飘香，刚从菜园采摘的豇豆、茄子经过清洗切配，很快就端上餐桌，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亲手栽种的蔬菜，吃得格外香甜。这些从田间直达餐桌的新鲜蔬菜，优先供给残疾人之家的残疾人和老人食用，富余蔬菜则免费赠予周边村居的困难老人，让一米菜园的温暖持续传递。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9: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何家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0: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1: 是先有鸟，
20: 是先有蛋。
21: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0: 为什么？
21: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2: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3: 向左，
24: 向左。
2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4: 向右，向右，向右。
2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

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节目一开始送上各位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要伴着好音乐，在晴朗的一天重新出发。来自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我是小光。在离遥远的埃及狮身人面像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繁华的商业区，其中有一家特别出名的香精店。这里的店主说，在埃及，香精的历史与金字塔一样长。埃及的香精蕴藏着沙漠的秘密，这个古老的国度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已知的名胜，而是那些无穷无尽的未知秘密。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当曾经的摩西从古埃及流放地归来时候，上帝命令他接献甘蓝和香料制成的圣油，这是在埃及的旧约当中所记载的故事。而事实上，古埃及人对香精的提炼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00年，散布在尼罗河两岸的那些庞大神庙的遗址中，至今还保留着古代香精实验室。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解古埃及香精之谜。严格意义上来讲，古埃及的香精甚至是法国巴黎香水的鼻祖。

这首歌曲来自于埃及国宝级男歌手 Sami Yusuf。 在很多埃及歌手的身上，我们都能够找到很多神秘的影子，好像神秘是很多和埃及有关的人或者事物，甚至是那些闻名于世界的金字塔狮身人面线上所特有的特质。然而在埃及尼罗河西岸卢梭河以南120公里的伊德夫，那里有著名的神庙遗址。

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露天博物馆，墙上布满了叙事绘画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整个神庙由长达137公里的围墙围绕。在多柱式大厅的西北面隐藏着一个狭小的房间，既没有窗户也没有通风设备，这就是神秘的香精实验室。乍一看，这里更像香料的储藏室。密封的石室里，墙上刻满了美丽的象形文字和浅浮雕绘画，记载了许多有史以来的香精和香脂配方。这些配制香精的过程如同配制魔药般严格而神秘，比如使用产自哪个地区的原料，每种原料加入多少以及加入的顺序，是否需要加热等等，浸泡的方法和应该使用什么样的器皿，最终的成果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色彩和重量等等，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这一点也让很多来此参观的游客再次感受到了埃及的神奇。

我依然是小光。今天我们的足迹将会围绕着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前去埃及探访埃及镶金的秘密。古埃及人对香薰疗法非常有心得，不同的用途都会有专门的配方，包含了许多原料。古代埃及人也在烹制食品时放入胡椒、桂皮、石竹花、茴香、锦葵子，这份食用香料名单当中如今还加入了辣椒、咖喱粉、孜然等这些典型的阿拉伯香料。埃及人很早就懂得用梅药和洋香山精来浸泡绷带，这样能够起到消毒的作用。而凤仙、蓝莲、百合这些日常生活当中使用的香精则不会使空气芬芳，也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并且广泛的用于庆典和祭祀活动。让我们在一首彭金惠的《忘记》当中沉浸在埃及的那些香精当中，忘记你的一切烦恼。

来自彭庆慧，忘记。你可以忘记一切，但唯独不能忘记埃及香精。早在阿拉伯工匠制造出玻璃香精瓶之前，法老时代的埃及已经从美索不达米亚人那里学会了核心式的玻璃造型技法，为他们的香水、精油或者是香膏制造出相配的容器。与此同时，他们仍用传统的雪花石制品来放置珍贵的油膏，尤其是用于那些制作木乃伊的复杂产品。这一切之外，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橄榄油。大概没有哪个地中海沿岸国家不依赖于橄榄油，不论食物、美容或者是贸易。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派特拉用橄榄油使头发丰美，皮肤光滑，她精心调配的香氛则迷惑了凯撒和安东尼。

在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当中，充斥着对古埃及香水诱惑力的描述，清晰地展现出了香气的超自然起源。传说大约在公元前2040年的中王国时期，有一支勇猛的海上舰队遇上了大风暴，经过几天的海上漂浮之后，来到了一座富饶的小岛，而这座小岛的守护者是一条全身覆盖着金银珠宝的大蟒蛇，它就是香料之王。今天的大多数埃及学家认为，庞特也就是传说当中的这个香料王国，位于红海以西，与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相邻。换句话说，人类最

一小的香水，据说就是埃及人发明的可菲神香。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发明精炼高纯度酒精的方法，所以这种香水准确地说应该称之为香油。它是由司仪以及法老专门制造的。古代埃及人常将最好的香木供奉给天神。时至今日，虽然这种芳香仪式的最初含义已经流逝在时间的长河中，但是人们在今天还是能够在埃及找到这种仪式的痕迹。下面听到这首曲子，来自林忆莲《埃及玫瑰》。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

0: 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0: 好啊，
3: 是啊，
4: 真不错，
2: 真
4: 不
2: 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1: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1: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你太过分了啊。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9: 向左，
20: 向左，
19: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0: 向右，向右，向右，
19: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小光的音乐旅行记，继续和各位一起分享旅行中的点点滴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前往洛基山脉的北部一个叫贾斯伯的地方，这里人烟相对更为稀少，动物受到打扰的机会也比较少，所以呢，动物们经常都会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分享。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地邂逅野生动物，特别是在马林葫芦一带。马林葫芦在贾斯伯以东，一直沿着马林峡谷，路的尽头便是马林湖。从阿萨巴萨卡河分流出来的马林河，在冬天非常寒冷的温度下都不会结冰，依然不紧不慢地向前流着。也许就是这样流淌了数不清的多少年，穿越林间谷地，终于冲刷出今天见到的马林峡谷。马林河最终从北部注入马林湖，这个洛基山脉中最大的冰川湖，也是世界上第二大冰川湖，所以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把各种美妙的词语赋予这片湖泊。接下来我们就用一首歌来形容我们此时此刻的感受，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乡村乐作品，叫洛基山脉 Rocket。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在 SoundDog 野生动物探索之旅的带领下，你可以观赏麋鹿、羊、山羊、丛林狼，或者是其他更多生活在大自然当中的野生动物，去欣赏贾斯伯壮丽的景色。他们就像精灵一样，在山林中掠过旷野，在精灵的世界里，也许我们人类只是一个过客。

这里是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到落基山去看最伟大的冰川之一。冰川区介于西部海拔3747公尺的哥伦比亚山和东部海拔3491公尺的阿萨巴斯卡山之间。从贾斯伯到路易斯湖这一段的93号公路又被称作 Icefield Parkway， 被赞誉为是世界上风景最美的公路。长达230公里的公路两侧，雪山、湖泊、森林、瀑布、河流无不清晰可见。落基山的公园内，冬天只允许在路上撒沙防滑，最大程度地保护好环境，所以一条黄龙蜿蜒曲折地纵穿于茫茫的银色世界里，气势相当了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声中的山川，来自于李健所带出的故乡山川。

0: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3: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3: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4: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5: 是先有鸟，
4: 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

0: 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通志轩。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3: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4: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善良，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

0: 字句句皆是真情，剩下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1: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2: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0: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3: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1: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

0: 始寄语。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1: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
2: 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3: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1: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0: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强乐接楼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狼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1: 上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工信部的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好，以下时间当中为您带来的是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明天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稍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0: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助您一生。

0: 莫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7: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8: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7: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8: 嗯，
7: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6: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9: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0: 今天是我生日啊。
9: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0: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2: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8: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9: 小时候，妈妈这样叮嘱爸爸，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长大后，我们走上工作岗位，才知道过好每一天是多么难得。
20: 1047幸福下班路，让我们奔向幸福，与快乐同行。原来生活的每一秒都是风景。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6:38，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以下时间当中为您带来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今天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排毒的系统啊，有这个金牌，你看是肝脏，银牌是肾脏，哎，优秀奖是什么呢？优秀奖是皮肤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一说这个排毒，从早期的这个排毒养颜到现在的这个经络啊之类的啊，各种产品是层出不穷。其实人体啊，它不是被动承受污染的一个容器，而是有一套主动防御、持续清除毒素的精密系统。就像我说，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呢，身体体内的毒素是怎么来的，并且教你呵护好人体的排毒器官。那身体里的毒素是什么呢？那我们这个人体的正常生理状态和功能，可能有的时候在这个中西医里面的毒素均指向一个本质，就是说这些状态和功能受到一些影响。那么西医里面的毒素比较具象了啊，就比如说病原体在人体内生长繁殖产生的物质啊，就比如说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金黄色的葡萄球菌啊，这样它会来侵犯人体组织啊，造成一些感染。那么像细分的话啊，就比如说代谢的废物，比如说呼吸产生的二氧化碳，消化产生的我们的这个大小便等等。那么生理物质出现的不该出现的地方，就比如说消化液在肠胃当中有消化作用，但是落到腹部它可能就会有腹膜炎等等啊。那中医里面常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那么毒素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能够顺利的将这个废物排出体外，身体自然就畅通了。那人体有四个排毒器官啊，那其实我们每天呢都有无数的毒素从食物、水、空气、代谢废物当中产生，但我们没有中毒，是因为有一批工程的器官在日夜不停的工作啊。器官排毒它也是有个排行榜的。首先，金牌是肝脏，解毒呢是肝脏核心生理功能之一，它通过两个阶段反应处理毒素啊，一个是这个细胞色素 P450 酶系将这个脂溶性的毒素氧化还原水解，转化为中间的产物；第二个就是通过葡萄糖的酸酸化、硫酸化啊等等方式，将这种东西呢，指中间的产物转化为水溶性的物质，随胆汁或者血液排出。那么像肝脏切除70%之后呢，仍然是能够在几个月之内恢复到原来大小。再来说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护肝呢，是要特别注意摄入到足量的蛋白质，要多吃些富含 B 族维生素、抗氧化的食物啊，比如西兰花、绿茶啊、姜黄。再来说到银牌啊，银牌的这个这个器官是我们的肾脏。肾脏呢，它是水溶性毒素的重要出口。肝脏将脂溶性的毒素转化为水溶性之后呢，必须通过我们的肾脏排出。所以像这个高盐、高蛋白饮食以及高血压、糖尿病，长期使用一些抗炎药物，就布洛芬啊，都会加速肾功能的下降。那么所以说，我们要呵护我们的肾脏，日常要充足的饮水啊，保证自己的这个饮水量，保持低盐清淡饮食，控制好血压血糖。再来说到的是铜牌，铜牌就是我们的肠道啊，其实它和是人体和外界接触面积最大的器官，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排毒器官。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像比如说它的物理屏障免疫屏障、排泄通道啊、肠道菌群也是排毒的重要参与者。像有益菌能够代谢膳食纤维产生短链的脂肪酸，滋养到我们的肠壁细胞，维持屏障完整性啊。有害菌它就会产生内毒素了。那么所以在这个肠道这块呢，我们要呵护肠道，既要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也要保持规律的排便。再来说说优秀奖，就是我们的皮肤了。这个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了啊，是被低估的第三肾脏。皮肤呢是通过汗腺来分泌汗液，像这两天天气比较热啊，大家可能会出些汗，对吧？排出水分、电解质和少量的代谢废物啊，这废物是什么呢？尿素、乳酸等等。皮肤呢也是物理屏障，阻止环境毒素 PM2.5 重金属病原体直接进入体内。所以说如果你过度清洁、频繁的去角质或暴晒、熬夜以及高糖高油饮食呢，都会损伤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所以日常建议就是我们温和的来清洁皮肤，保持规律运动啊。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不要盲目的相信排毒产品啊，什么排毒护肤品啊、排毒食品啊、排毒贴啊这些，因为我们人
人体具有强大的整合对抗减少毒素的能力啊，不宜使用药物或者是保健品来过度的干预排毒的功能。那如果说你确实出现了一些病理的情况啊，比如说经常便秘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不是特别顺畅啊，当然呢，我们要维持人体正常的排毒功能，还是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啊，少熬夜，以避免熬夜产生的氧自由基持续损害内皮的细胞，坚持运动，增加基础代谢，有利于

推倒建筑物、高空设施，易造成人员伤亡。另外，家中阳台上的东西请收好。三、注意远离高空坠物，强风会吹落高空物品，易造成事故。四、尽量避免在河边和桥上行走，行人在路上、桥上、水边容易被吹倒或吹落水中，除非万不得已，别冒险涉水，万一水里有电线带电，更易发生危险。五、台风过后需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水的安全。六、台风天视线不好，慢和稳最重要，不要盲目并线超车，密切关注道路积水、交通阻塞及中断信息，注意观察周边的行人及车辆，确保行驶安全。车流堵塞时，应服从交警的指挥，及时接受疏导。七、台风天停车时，避免将车辆停放在露天广告牌下、大树旁以及地势低洼处，防止重物坠落砸伤车辆，或强降雨导致车辆被淹。八、行人出行时，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不要靠近或在架空线和变压器下避雨，因为大风可能将架空电线刮断，雷击和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变压器短路放电。生命安全重于泰山，防范台风切莫大意。防台风小知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

0: 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1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美女，而且是一位运动健将。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聊我们的网球。很多人觉得网球是小众运动啊，门槛很高，跟好像普通人的生活很远。但现在呢，咱们江山啊，网球运动也正在悄悄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市民也要走进球场挥拍运动了。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江山市网球协会的会长童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零距离来聊一聊网球，普及一下我们的运动知识，大家解锁一下我们不一样的健康生活方式。我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童会长。好，我们跟所有的听众观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江山网球协会会长童曦，同时也是江山气派体育培训有限公司负责人。我接触网球是从高一开始，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0: 啊，就是打网球已经打了十几年了，对吧？所以其实能感觉得出来，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打网球的朋友啊，其实是属于那种，就不是那种像跑步的那种应该说是精瘦的那种，其实打网球的人反而是有一点小壮壮的那种。能感觉到我们的会长啊，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打网球是需要很大的力量的而且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打网球会不会说是我的手臂，我的右手会不会粗啊？不是，其实真正打网球是要靠你全身，特别是腰部啊。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啊，因为曾经之前也接触过一段时间接触过一些基础的东西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会长呢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网球协会，因为刚成立，对不对啊？我们要聊一下什么样的契机，包括我们接下来的一些工作包括很多朋友也会问，哎呀，那我也想参与，我该怎么报名啊？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一一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那此时此刻呢，我们会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跟大家一起来观看，就视频在播出哈，大家可以来留言啊！谢谢我们的红太阳、小黄同学，还有刘三刀已经在留言了，是主席大人吗？是的，是的啊。我们首先来问到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也可能好奇说，咱们江山网球协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下成立的啊？因为刚成立嘛，也是恭喜咱们江山网球协会顺利的成立。能不能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协会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好的，非常乐意跟大家分享。我们随着江山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日益增强，网球作为一项时尚健康的运动，受众群体逐渐扩大。为了整合本地的网球资源，规范行业的发展，并为网球爱好者提供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在体育局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和众多爱好者的呼吁下，我们江山市网球协会应运而生。
0: 那么协会现在目前的一个会员啊，包括就是起步现在一个状态怎么样？
1: 我们协会是由本市的网球爱好者、教练员和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协会刚刚起步，处于稳步发展、蓄力成长的阶段。现在会员呢有，老中青少年各个年龄段，拥有注册会员81名。既有深耕网球多年的资深爱好者，也有零基础入门。

0: 的新手朋友，后续我们会持续吸纳全市所有热爱网球、想要尝试网球的市民朋友加入。然后我们也是不限年龄、不限基础，只要热爱网球、喜欢网球都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江山市网球协会致力于推广网球运动，组织各类赛事活动，并承担着培养青少年网球后备人才的任务。
1: 对，没错，刚才我们的红太阳就说结实力量的力量型的体魄，确实啊。谢谢我们的如果说打网球的人状态好棒，那确实啊，运动本身就是一种会让人显得更年轻更阳光，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的这个红太阳也发消息过来说，这么厉害的小小年纪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或者有朋友也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问题的话，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是说想要参与，比如说想要加入到我们会长的这个协会的队伍当中来，应该怎么参与或者说你之前有接触过网球吗？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可以分享一下。就好比说之前我大概也仔细想了一下，大概是09年的时候，那时候刚参加工作，就是有一个朋友呢，是他可能已经打了个7-8年有了，他就要教我的话呢，真的是基础太难了，就入门太难了。刚开始到现在为止，我是不会发球的，因为我觉得发球太难了。那我只会说把球扔到我的指定的哪个位置，然后我打到他要我打的那个位置，好像还行。但是已经过去了这么一个，10几年了吧，重新可能让我拿起来的话，我可能还是需要再花很长一段时间再去就是回顾的，我觉得。所以其实虽然说入门是有一些难，但是刚才我们的会长在上节目前也跟我讲了，只要你肯花心思，只要你认真学，慢慢的这个东西我们就会把它拿下，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大家聊，刚才听完了我们的这个协会的这个介绍，感触有点深啊，因为其实咱们江山早就有这么多网球的爱好者哈，那协会的成立呢相当于给了很多的网球爱好者一个家啊，确实就是现在我们全民健身嘛，也成为大家的一个生活常态，像跑步啊、球类啊、健身操啊，非常的普及。那么网球作为一个新兴的运动，刚好填补了咱们江山这个休闲运动的这个空白。那么我想问一下，接下来我们会开展一些哪些工作，比如说会举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哈，有没有机会免费体验参与到进来这样子？
0: 这也是我们协会成立后最核心的一个工作方向。作为新生协会，我们现阶段的核心工作就是普及为先，公益为主，循序渐进。然后我们首先会开展公益的一些网球体验课、零基础入门培训，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网球的开放日、公益体验课，然后有专业的指导教练带市民体验挥拍的乐趣。针对没有接触过网球的市民呢，尤其是一些上班族，然后青少年学生、中老年运动的爱好者，手把手教学，然后降低一些入门的门槛，让大家尽量不用花钱，不用零基础焦虑，能够轻松的认识网球，学会打球。然后我们同时也会举办一些网球的公开赛，然后会员的积分赛，还有组织会员去外面参加周边城市的联谊赛，还有增进技术交流。因为我们9月份的时候也会有青少年的地界，就是由网球协会组织的一个青少年的比赛，
1: 就是在我们市里是吗？
0: 在和睦
1: 啊，在和睦这个区域。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场地就是比较正规的场地还是在和睦。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比赛的话，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因为什么？因为其实可以动一动我们的这个颈椎啊，一直在左右看，其实是对于我们上班族非常合适的。除了说我们定期举办这个赛事，刚才我们的会长也说了，9月份会有一个比赛啊，大家可以到和睦去观看。那么其实后续呢，我们也会有一些进学校、进社区的一些进校园的这样一些活动，是吗？
0: 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慢慢的已经普及一些学校，然后网球进校园嘛，然后普及青少年的，然后我们慢慢也会开展进社区、进企业活动，让网球运动走进千家万户，覆盖更多人群。长远来看，我们也会逐渐的就是普及更多的一些人群，然后培养本土的网球骨干优秀爱好者。然后也会筹备比如说一些区域性的赛事，打造我们江山的网球体育特色名片。

0: 后对于有兴趣长期学习的市民呢，也可以联系我，或者后续会有网球协会的公众号可以报名。
1: 嗯，
0: 对，
1: 也就是我们现在公众号有在，就是还在这个申请过程当中，因为刚成立嘛，很多工作也是陆续会在安排当中，没错。
0: 对，
1: 那么这块的话，其实我觉得其实也是我们协会成立的一个初心，其实就是想让网球啊走出这种小众，让走进我们大众的这个生活。刚才我们的会长也提到了，我们的目前场地是在这个和睦大院附近啊。
0: 对，
1: 那么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说。因为接下来的话也听说我们马上也要着手
0: 对
1: 准备建新的大更大一点的这个场地，
0: 他现在是一个有带顶棚的，带顶棚的话因为一个场地现在打的人还是蛮多的
1: 啊，
0: 有些人比如说一个晚上有20来个人、那有些人比如说就在边上等候
1: 等，对
0: 对，那马上第二片场地是比如说它是没有带顶棚，那阳光这一方面肯定就纯室外，纯室外的话其实网球运动就是一项纯室外的运动，
1: 就是要是的，我们有看到之前看网球赛的话，你看室外甚至他们还有沙滩的，
0: 是的，
1: 对对，
0: 是的，是的，
1: 其实然后皮肤就是小麦色，人家就很健康。
0: 对， 对，
1: 其实像夏天的话如果是室外的话，像要打的朋友可能蛮多的是晚上，
0: 对，
1: 最好像这种天气下过雨之后晚上微风习习其实很舒服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肯定很多有朋友问说那网球和我们常见的一些球类相比啊，我们也分享一下最大的不同和独特的优势，我们就拿跟羽毛球吧，其实羽毛球我们江山有很多的高手，很多的朋友都在打羽毛球啊，因为他们都是球类，而且我觉得球类它其实是很有趣味性，有一个竞技嘛，
0: 对，
1: 就不像说跑步啊什么力量啊就很枯燥，但是球类我们有一个输赢，有一个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聊一聊就是说这一块上面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因为可能很多的新手可能会比较好奇嘛，对不对，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好，那我给大家用最生活化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一下，让大家直观感受网球的独特魅力。
1: 好的，
0: 首先网球是唯一兼具优雅与爆发力的全能型球类运动。
1: 嗯，
0: 我们对比一下常见的球类，比如说乒乓球、羽毛球，它节奏比较快，
1: 对，
0: 然后运动量也比较集中，偏向于手腕和小臂发力，运动场地小，然后整个场地的比如说运动场地小的话可能节奏也是很快的啊。篮球、足球的话它的对抗性是很强的，身体碰撞多，然后剧烈程度高，适合年轻体力充沛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或者说比如说慢慢岁数大起来了都是很难坚持下去这项运动的。而网球呢它完全不同，它的包容性很强，从运动形态上来看，网球动作舒展，体态优雅，挥拍、跑动、发球、接球的整套动作，能锻炼全身的线条，
1: 对，
0: 然后塑形减脂的效果非常好，
1: 没错，
0: 同时它又有足够的运动强度，跑动中可以锻炼心肺功能，爆发力训练可以激活全身肌肉，动静结合快慢可以控制的。
1: 说到这里啊，我突然想到就刚才说到这个体态优雅啊，我没有看过会长打球的样子，下次有机会的话能去现场看你打球，因为之前其实也学过一段时间，当时教我的朋友就说你不管怎么样啊，只要你动作规范优雅，你出去的球肯定是啪很，肯定是漂亮的，肯定是好听的。
0: 对。
1: 但是如果你动作不是很优雅，动作不是很规范，那你这个球出去肯定就不好看了，也打得不好的。
0: 是的。
1: 当时就记住这么一句话，就所以刚才说到这个体态优雅，因为网球它在我们很多人印象里面就是贵族运动嘛。
0: 对。
1: 像刚才会长说的一样，它真的属于一个动静结合。球来的时候你要抓准它是在哪个位置落点的，你要把好这个位置，什么时候出拍，什么时候在，我现在有些专业词我忘了。总之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啊，看来其实今天来会长来做节目啊，能够让我可能有种要重新拿起球拍的这个感觉了。而且其实今天这个内容当中呢，我们也准备了，就是说你看刚才说是动静结合，快慢可控，就是我们可以慢悠悠的休闲的对打，
0: 对，
1: 就是适合解压和放松，
0: 对
1: 不对？我们一会儿呢让会长接着跟我们来介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多焦江山平台当中大家的一个留言。MCY 说专业啊，还有这个100%说晚上能打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可以的啊。还有就是我们的俗人说和睦网球氛围是真。

0: 的很好，真的很好啊。然后百分之百也说让网球走向大众，没错啊。百分之百说有微信群吗？啊，这块的话，如果大家是有这个意向的话，刚才我们会长也说了，可以加他的微信，您可以记一下1520570413015205704130啊，我们的会长可以来解答。那么我们继续来说到刚才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网球跟其他球类的一些区别啊。刚才说的一个爆发力啊，我说动静结合。那么我们第二点要说到的是这个网球的一个运动寿命。
1: 网球的运动寿命呢是所有运动里最长的。
0: 哦，
1: 很多运动对年龄体能要求极高，年纪大了之后呢，膝盖和关节承受不住，
0: 对，
1: 就只能放弃了。但是网球它是一项从小可以打到的老的运动。
0: 哦，
1: 小朋友可以打网球，可以锻炼一个专注力、反应力和平衡力。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培养的气质体态。上班族打网球可以解压减脂，久坐那个缓解
0: 劳损，
1: 对劳损、中老年朋友可以打网球节奏舒缓，无剧烈碰撞，能活动筋骨，锻炼心肺，非常适合长期坚持的。对，
0: 其实在很多大城市啊都有上了年纪的一些中青年，因为这个中老年朋友坚持打网球的，
1: 是的
0: 啊，他们状态是非常好，
1: 对，
0: 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年龄的这个壁垒，
1: 对对对，
0: 低运动损伤高长期的一个收益。
1: 对，我这个在大学时候曾经做过一场比赛，那个他是李大钊的孙子，叫李青，他那时候82岁还在场上打比赛，
0: 是吧？
1: 对，
0: 哇，
1: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为什么叫贵族运动，我现在能理解了。就它是一个运动寿命比较长的一个运动。
1: 对对对
0: 如果你从小开始打，所以现在其实打网球我觉得是更青少年化。
1: 对，
0: 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的两个儿子从大概十岁之前就开始接触了，就开始打了。
1: 对，
0: 而且都已经去参加这个省里的比赛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棒的。那我们再来说第三点。
1: 因为我们网球的社交呢属性更加纯粹高级。跑步它是单人运动，孤独而且枯燥。对，篮球足球是多人对抗，偏向团队竞技，而网球可以单人练习，双人对打，四人双打也是可以的。然后既可以享受独处运动的宁静，也可以实现亲子互动，朋友结伴，邻里交友。
0: 对，
1: 而且网球的运动它很讲究一个礼仪，然后讲究专注，讲究坚持打球的过程，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磨练心态，修身养性的过程。很多球友都说打网球之后心态变得更平和更坚韧，工作中的焦虑浮躁都会在挥拍当中消散。
0: 没错，
1: 因为网球它比较上手比较慢，它如果说单纯的几节课它是很难学会的，周期性很长，
0: 比较长。
1: 对，所以是需要足够的耐心去学。对，网球上手运动是可能是所有运动中比较慢的一项，
0: 这个我深有体会。
1: 对对对，
0: 就是那个时候学了一点点基础之后，也不好跟人家打，因为接不到球啊。
1: 对 对,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有段时间就是衢州学院那边他有一个墙，就打墙。
1: 是的，是的，
0: 就打墙也是一个，就刚刚您说的单人的练习。
1: 对对，
0: 单人练习，你说实话，你一练习啊，真的可能有就一下午。就这样，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你打墙，相当于墙，球反过来折射过来之后，你也就是你自己想象你要把它打到哪里。
1: 对，
0: 就是而且网球我就记得就是我们不会打的人很容易就是直接打上天了，
1: 打飞。对，打飞，
0: 但是他球是要有一个压的动作。
1: 对对对，拍面有一个关上的动作。
0: 你看这就是专业了，我只能说压。哎呀，看来以后还得追随着我们的会长要把这个捡起来啊。听完了我们会长的讲解，就是瞬间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网球的魅力啊。你看俗人说上三天不打球人都会不开心，那确实是这样嘛，我们运动之后会分泌多巴胺嘛，你是多巴胺慢慢是退了之后，你又要去打球，又要开始把多巴胺给拿回来，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这些人还是真的需要运动的，运动能够让你变得年轻，让你吃嘛嘛香啊，觉都能睡好，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因为网球也确实是非常的治愈的一项运动啊，有运动的热血，也有生活的温柔啊，适配全年龄段的全人群。那我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网球看起来节奏不快，但其实打完是特别累的。
1: 对，
0: 特别是打比赛啊，比这个 打羽毛球更消耗体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网球的比赛。那我们中国的像李娜，对不对？
1: 对，
0: 像之前的费德勒，
1: 对，
0: 对吧？
1: 还有张钦文，
0: 对，
1: 对我们奥运冠军。
0: 嗯，看的不是特别多，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场地很大，跑来跑去，跑来跑去，
1: 非常有，非常是
0: 更消耗体能。
1: 对，
0: 这
1: 有一项有氧运动。
0: 对，这也是我们网球的一个特点。这块的话，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核心的一个特色。
1: 嗯嗯，好，我们网球呢，它虽然比赛啊看起来慢，动起来累的原因，它网球场虽然不像篮球场那样全场飞奔，
0: 嗯，
1: 但它属于高强度间歇性运动。
0: 嗯，
1: 每一次击球都需要瞬间的爆发力，它的一个冲刺、急停、大力挥拍，然后利用捡球或者发球前的一个间隙短暂休息，这种爆发休息再爆发的模式对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的要求极高。
0: 嗯，
1: 那个羽毛球场它虽然那个羽毛球这项运动虽然节奏快，
0: 场地小，
1: 对，它场地小，
0: 嗯，
1: 网球场地大，但是它的球重拍子也比羽毛球拍和乒乓球拍重，
0: 嗯，
1: 然后每一次的正手击球都要调动全身力量去对抗球的惯性。
0: 嗯，
1: 所以打完一场正规的网球比赛体能消耗往往很大的，他甚至会出现打两小时的网球比踢一场足球还累的情况。
0: 哦，所以说像我们足球的话，一般我们上半场45分钟，
1: 对对对，
0: 哇，所以其实这个我就觉得想要减脂的朋友啊可以学起来。
1: 是
0: 这运动好，
1: 是
0: 这运动好，
1: 是的，是的。
0: 说起刚才说这个球啊很重，那刚开始那时候学得起来，学的时候说实话有一两次被球打到可疼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可疼了。所以你看原来网球它被称为贵族运动是有它的一个原因在的，终身运动啊，所以它的价值不仅仅说是锻炼身体，我觉得是身心的一个双重的修行一样啊。
1: 对， 对， 对，
0: 那么很多家长也很关注，就可能想让孩子学习一项优雅的运动，网球确实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啊。
1: 嗯，
0: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给大家带来比较重点的科普的干货了，就是如果新手，你看刚才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当中是在哪里可以学网球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会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我们新手入门打网球有哪些必备的一些注意事项啊，有没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啊，或者说在因为运动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话是很容易受伤哈，等等，我们跟大家一起重点来说说这块的内容。
1: 好，接下去我结合大众日常休闲运动的场景给大家分享最实用最接地气的新手注意事项。
0: 嗯
1: 嗯，一个是装备选择，我是刚开始不建议直接买专业的竞技拍。
0: 嗯，
1: 新手应该选拍面的话是100平方英寸以上，重量是280克的左右的竞技拍。
0: 嗯，
1: 鞋子的话这一项就是比较要求可能要高一点，因为它必须要网球鞋，它的侧向支撑要好一点，比跑步鞋什么的，因为跑步鞋容易崴脚。
0: 嗯，
1: 对，这样子
0: 就是要专业的网球鞋。
1: 对，
0: 如果是穿的是跑步鞋的话就是容易崴脚。
1: 对，
0: 跑步鞋我记得好像是它下面会弹力会大一点，
1: 对，它的前脚掌那一块要尖一点。
0: 嗯，
1: 网球的前脚掌那一块它反而要宽一点。
0: 哦，
1: 对，它急停的时候尤其是急停的那一下。
0: 嗯嗯 嗯，
1: 所以那个网球鞋能支撑住。
0: 嗯，
1: 对，
0: 就好比说我们跑步归跑步，像有一些是越野跑的话也要有越野跑的鞋。
1: 对对，
0: 它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啊，
1: 对， 对，
0: 看张丹说我也想学网球啊，那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会长的这个手机号15205704130 15205704130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协会的这个会员能够不断的壮大啊。
1: 对对，
0: 那么在找教练这块呢还有我们的误区这块我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嗯，因为网球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尤其是前期动作定型，它需要花费不少时间。有些可能，比如说有些学员他是刚上几节课，
0: 嗯，
1: 他就感觉，哎，我怎么还不会对打？哎，怎么就是比如说有些动作他要调，他调的刚开始他能对打一下，哎，调他又不会对打，然后这一块可能就是比较那个怎么说呢？比较心理上可能接受不了
0: 啊。
1: 对对对，哎，他就感觉，哎，我怎么还不会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刚开始我们建议初学者是请专业的教练先上一些基础课。
0: 嗯，
1: 如果说能完整的小场能对拉个几十个以后，
0: 嗯
1: 那可以，其实是可以比如说去找固定的一些搭子啊去约球这样的。
0: 约球这样，
1: 对，如果
0: 练习，
1: 对，前期你自己训练的话啊，一个是错误的动作很难改，还有一个很容易受伤得那个网球肘。
0: 对
1: 对，
0: 这个我有，这个我就是有话说了，因为确实在没有跟人家对打之前，我其实是学了好久的，打了不知道多少筐球，就是真的基础非常非常重要。就像刚才说的，你的动作优雅。

0: 动作标准，你出去的球才漂亮。
1: 是的，
0: 那你漂亮的球肯定是打得好的。
1: 是的，是的，
0: 听声音就能知道。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我们来说说这个常见的这个误区。
1: 我们
0: 还有这个避免受伤。
1: 对，我们只用手臂发力，这是最大的误区。因为有些人打球他是用手打，其实我们不是的。网球它是一项动力链的运动，然后因为力始于足，力量源于蹬地转腰，最后才传导到手臂上。只用胳膊抡球，不仅那个球没进，而且很容易得网球肘。对，然后还有一个热身方面啊，很多球友他可能上场了没有热身，他网球的对关节的冲击是很大的。不热身上场，他是球场的大忌。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各项运动其实在之前都要做一下热身。
1: 对对对，
0: 跑步也好，打羽毛球也好，都是需要热身一下，因为你那个时候其实身体是没有打开的，
1: 对，还没有
0: 热身上，
1: 对，很僵硬的那时候。对，
0: 那么在这个热身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重点是在哪一块？比如说，
1: 我们重点活动的一个是手腕、手肘、肩膀、膝盖还有脚踝这一方面，
0: 对，动一动脚踝，
1: 对
0: 动
1: 对对，然后我们动作规范，尤其是反手击球，尽量使用双手反拍，这个是男生啊，可能他习惯用单反
0: 啊，对， 对，
1: 感觉很帅，但是我们女孩子的话，尽量用双
0: 手，
1: 对对对，单反的话也很容易受伤。
0: 教练偷偷跟你说，我之前练的时候，我的双反是比单反就不是单反，应该我怎么说？
1: 正手，
0: 我的双反就是这边的左
1: 双手，反
0: 手
1: 接球，
0: 对，反手接球是比单手好。
1: 是的，是的，
0: 有过这个，想起来了，
1: 有。然后我们运动完呢，尽量去一个静态拉伸，缓解肌肉紧张，因为防止一个乳酸堆积。对，
0: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真的是满满的干货。
1: 对，
0: 哎呀，这聊着聊着，把我的这个打球的这个热情给激起来了。谢谢我们的16:50 CS330 你的留言啊，这个都是会长的好朋友们啊。对对对，学网球找会长，人美心善啊，谢谢。我已经看到了。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想要加入到我们这个网球队伍当中，也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会长啊，他的号码是15205704130 15205704130。17:37，我们其实最后还有一点点的一个内容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我们的体育精神，因为今天我们整一个话题呢，其实是要传播到我们的一个阳光体育精神嘛。
1: 对。
0: 那么现在其实大家节奏也是生活节奏非常快，压力大啊。焦虑内耗有可能也会成为一些常态，在您看来，网球这项运动，我们能给我们的大众普通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精神力量，或者说我们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体育精神？
1: 一个是精神力量，网球是一项孤独的运动，它单打的时候呢，没有队友的配合，不能像足球、篮球那样依赖团队，这也教会我们一个独立思考和自我调节，
0: 对，
1: 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如何调整心态，在失误后如何迅速翻篇，这种抗压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是网球带给普通人最宝贵的财富。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个传递的一个体育精神，我们网球呢，一个要尊重对手，尊重裁判，诚实自律。很多业余比赛它是没有裁判的，靠自己的呼报，界外球还是界内球，这是一种公平竞争、优雅从容的生活态度。对，
0: 总感觉就是这项运动啊，就是优雅。不能再优雅了，就是优雅两个字，跟我们的会长一样优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另外一个就作为您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这块？
1: 我想江南市网球协会会一直坚守公益普及、全民共享的初心，持续开展普惠性网球活动，打破运动的壁垒，让网球走进更多普通家庭，让更多人在挥拍中释放压力。在运动中收获健康，在热爱中治愈生活，助力咱们江山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让运动成为江南市民最美好的生活方式。
0: 快乐网球，健康生活嘛。
1: 对对对。
0: 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跟会长也说到了，接触网球有10多年啊。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聊一聊您个人，因为刚才其实我们整体都在说我们的协会刚成立，我们也恭喜协会成立，接下来其实还会有很多的工作后续要推开来展开。
1: 对。对。
0: 那么您个人来讲，就是最初您接触网球的这个缘分契机是什么呢？
1: 是在高中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球，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球，那时候还
0: 什么球，
1: 对，那时候还不知道，因为我们江山那时候没有 网球这样运动几乎很少、
0: 嗯、
1: 然后我看到这种绿色的球有点新奇就走过去看、然后那时候教练也在教那个招网球队的队员嘛、
0: 嗯嗯、
1: 然后我去试了一下就被招去了，那时候其实之前我在打乒乓球还有篮球、
0: 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其实 你可能就是对球类这块还是蛮感兴趣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些基础这样，但是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们网球这项运动呢不仅仅是输赢，更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希望大家都能走上球场感受那份纯粹的快乐。
0: 嗯，
1: 对，
0: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童会长做客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详细介绍了我们的协会的发展规划，包括我们网球运动的一个独特的魅力，新手入门的实用知识啊。听完今天的节目，看完今天的节目，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啊，想要走进网球场体验挥拍的快乐。那么后续呢，大家其实如果说我们这个协会的话有一些公益体验课呀，或者说要加入网球协会啊，都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到我们这个童会长的这个号码15205704130。当然我们后续的话工作展开之后，我们会有公众号，到时候可以关注到我们江山市网球协会的这个公众号，那么相关的这个动态啊我们都会官方的来推出。因为我们节目呢也是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嘛，我们最后呢要送上一首歌，会长点的倔强。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点播这样一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它充满了不服输坚持到底的力量，
0: 嗯，
1: 非常契合网球运动中那种在底线来回奔跑绝不放弃每一分的精神，
0: 嗯，
1: 也象征着我们江山市网球协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对，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0: 好的，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的童曦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来做一些介绍啊。那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留一份热爱给自己，就像我们的会长一样，热爱网球一样，我们用运动来赋能生活，以热爱治愈日常，挥拍烛光，向阳而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最后呢要播放到这首五月天的倔强，送给我们的会长，也送给我们的江山市网球协会啊，希望能够蓬勃发展也能够让我们的大众呢就是知道我们这项运动，然后也能够走向大众啊，大家都可以挥拍啊，都可以挥拍起来享受运动的乐趣和快乐。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们和大家说再见吧，会长，我们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1: 再见，拜拜。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清会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6: 大家好，我是金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5: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海上防台应急响应。
6: 浙江各地抢抓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巴威。
5: 2026西泠春拍开展预起，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等全门类艺术珍品。
6: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第11届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正式揭晓，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2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8: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7: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9: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2: 直击超强台风巴威。
5: 据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下午5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4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超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2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 今天夜间转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十号后半夜进入东海东南部海域，较大可能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十一号夜间至十二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为强台风级14到15级。省防指今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将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按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1+9防御方案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锚固、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6: 浙江海事部门已经在今天早上8点启动海上3级防台应急响应。八威风力强劲，破坏力大，给浙江沿海海域船舶航行、港口作业及重点物资运输带来极大挑战。截至今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52条客运航线、99艘客运船舶已经停航。
5: 超强台风八威逼近，全省各地抢抓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0: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沿海地区多家旅游景区已经发布暂停开放通知，并组织游客撤离。中午10分，玉环最后一批共55名游客从大陆岛景区撤离。
11: 从甘肃来玉环大陆岛玩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尽快离岛，撤离流程安排得很顺畅，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12: 回程路上能明显看到海边风浪越来越大，安全最重要。
10: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基山岛三大海岛景区的700多名游客都已安全有序撤离。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多地对水库开启预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在德兴县对河口水库，下泄水流激起浪花。水库工作人员王登强说，受前阵子梅雨影响，水库处于高水位运行，他们要尽快降低水位，拦去后续可能出现的洪峰。
13: 水库整个预泄库容约为450万方水，接下来我们将实时掌握水情变化，实行精细化调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0: 位于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闸和长山闸也持续开启闸泵连排，降低内河水位，保障杭嘉湖地区防洪安全。南台枢纽管理所助理工程师赵一佳说，
14: 当我们外海退潮的时候，内河水位是高于外海的，那我们开启闸门就会使内河的水位自然流向外海，当外海涨潮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启动我们的泵站，将内河水强行的通过水泵抽到外海去。
10: 当前我省刚经历梅汛期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全省地质灾害运灾风险较大。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这两天各地持续做好地质灾害隐患巡查、转移演练等，落实各项防御工作。
15: 全省600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400名应急救援队员、315名应急测绘人员和1509台套设备全员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依托地灾自治平台，组织力量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及临水临崖人口集聚区域，强化动态排查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处置。
6: 超强台风八威正在向浙江东南沿海逼近，受八威影响，明天开始到12号，温州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那目前当地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马上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了解一下。路明你好。
16: 经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温州目前的最新情况怎么样？
16: 好的，那么今天温州市水上防台风指挥部是把水上防台应急响应从4级升级到了3级。截止到目前呢，温州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甚高频广播、手机短信等播发台风预警提醒是超过了3800条。那温州辖区的涉水工程项目48个已经是全部停工，施工作业船共计是95艘，都已经是有序撤离，沿海的客运航线也已经是停航了。那温州市水利局今天中午11点是启动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4级应急响应。经理，
6: 那么面对风雨，温州各地目前的防御措施有哪些？
16: 好的，在温州苍南沿行的金沙滩滨海步道呢，一排银灰色的铝合金防浪挡板呢，已经是在沿海岸线整齐的矗立，三角钢架呢牢牢固定基座，关键点位呢还同步堆放了沙袋进行备用。那随着台风巴威持续的逼近浙南沿海呢，苍南县延平镇是组织了施工队伍通宵作业，在金沙滩沿岸呢加急搭建了总长670米的可拆卸装配式的防浪墙，那这套设施呢是可以抵御15级的大风，将保护金沙滩沿岸的400多户的居民与商铺。另外呢，这个防浪墙拆装也是非常的快速，台风过后呢是可以全部拆除，不影响景区的景观。另外，在瑞安的瑞星创业园区，温州华电实业有限公司的光伏运维人员对光伏电站的光伏组件安装情况也是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运维人员他表示呢，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可能是会对光伏组件造成损坏的，那这几天他们也都是在加班加点来确保辖区内的所有光伏电站的设备都能够处于最佳的备战状态。那目前呢，国网瑞安市供电公司、温州华电实业有限公司是已经完成了辖区内31个光伏电站充电站的设备故障处置以及正常运行设备的状态巡检等等的工作。金玲，
6: 好的，感谢陆明。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台州的情况怎么样，马上连线正在台州沿海的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博文你好。
17: 音乐你好。
5: 其实最近我们通过这个慢直播啊，能看到这个浪花是不断的在拍打沿海的居民区，那其实台风对于海边的房屋影响也会很大，那么沿海的居民们他们是怎么来加固房屋的呢？
17: 好的，新月，今天我是去了温岭市石塘镇的金沙滩，可以明显感觉到随着台风的临近，海面上的风浪是正在一个逐渐变大。我去的一个海丽村是就在金沙滩的边上，村里很多房子跟海岸线距离不到10米，每次台风来临时就得直面台风。今天我看到村里已经是开始准备了，他们用那种几公分厚的长条实木板，把每层楼尤其是面海一侧窗户完全覆盖。通常一面门窗大概需要拼接8-9块的长木板，通过这样的一个紧密的一个拼装，形成一个刚性的保护层，直接分散风浪对玻璃的压力，防止玻璃震碎。我采访了几位村民，他们说这个防台方法是他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已经用了很多年，效果非常好。因为
5: 好，那想问一下，台州除此之外还做了哪些防台准备工作呢？
17: 好的，新月。在人员撤离方面，今天台州市紧急调度了客运的运力，分3批次有序撤离的大陈岛游客近800人。从明天开始，大陈岛的航线将全面停航，其他沿海危险区域的居民会在明天的18点前转移到位。物资保供方面，台州市抢抓台风登陆前的一个关键窗口期，督促各码头优化装卸作业计划，开辟重点物资运输的绿色通道，全力抢卸能源及民生的必需品。目前台州辖区的重点能源储备充足，三门台二电煤存量是可保证10天使用，玉环华电的电煤可使用19天，浙江远州石化、临海中石化油码头的存油分别可以维持6天和4天。在应急救援方面，台州全市是组建了90多支应急抢险队伍，涵盖了地质灾害巡查、城市应导点的疏通，还有并险海防的加固，实行了一个网格化的响应机制，救援人员和物资都会在今晚24点前到位。
5: 好的，谢谢博文的介绍。
6: 舟山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岛上虽然没有常住居民，但有码头工作人员和在建项目的3600多名建设者。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今天舟山多部门抢抓停航前的关键窗口期，把建设者们就近转移到渠山岛上的安置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8: 大勇，
19: 不在。
18: 姚玉超，
20: 早上6点半，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从各自的项目分包单位陆续赶到蜀浪湖岛后船集中点。现场工作人员对照转移方案，不停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队伍中，张罗大家分批上船进出蜀浪湖岛，只能依赖船只。一旦大风停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变得困难。中交三航局渠山项目综合部保安队队长李央伦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蜀浪湖岛所属的岱山县渠山镇提前 前启动人员撤离预案，项目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安排人员撤离工作。
18: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迅速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摸排统计、分类登记，各方统筹安排，开辟专用的撤离通道，为我们抢在大风分行之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0: 从鼠浪湖岛撤离的人员经过20分钟的渡船和大巴车接驳，分别前往菊山岛上的三处避灾安置点，各安置点提前完成消杀、通风、场地布置工作，备足了饮用水、面包等生活物资，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做好人员登记、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等工作。周建江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了岛斗村安置点，
19: 那边板房、集装箱房肯定是这里会安心的。撤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做得蛮好。
20: 由于鼠浪湖岛上的建设者数量多，客船单次运力有限，本次人员转移将采取分批次、分班组错分撤离的方式开展，预计在9号12点前完成全部3600多人的转移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各在建项目需要安排人员留岛防台。罗家澳派出所驻岛民警谢国雄赶在台风来临前到各个项目分包单位的生活营区开展巡查，帮助留守人员把室外堆放的生活用品、简易设施全部收纳归位。
21: 工人大批量的撤离之后呢，我们逐片、逐栋、逐间的进行一个巡查，确认人员撤离到位。同时呢，重点关注室外杂物、门窗等部位，把板房宿舍的防风隐患全部排查整改到位，确保整个营区的控房不留安全隐患。
5: 为何巴威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各大预报为何普遍剑指我国华东地区？对我省的风雨潮影响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今天采访了相关气象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22: 台风巴威自生成后爆发式增强，截至目前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超过100小时，超过了2018年山竹台风超强台风持续时长。目前台风眼完整，强度没有明显衰减，根据预报10号晚上之前依旧能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向纯仪说，巴威几乎具备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
23: 首先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程度。
22: 目前各大预测机构和 AI 模型都将巴威的登陆点直指我国华东地区。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表示，之所以大家分歧小，主要是因为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稳定且强盛。
24: 台风北面的副高强度很强，极限位置呢是在30度附近，中心强度有592，这么强的副高的话，就挡在这个台风北面的话，台风只能往偏西方向移动。
22: 关于具体登陆点，毛彦军分析说，巴威在靠近台湾时要看届时的海温情况，如果海温条件好，台风移动速度快，巴威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直接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巴威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再登陆这名交界。
24: 如果不经过台湾的话，这个台风结构会很完整，风力强度都会很大，登陆的时候破坏力是很大的。如果经过台湾了，特别是中心如果受到台湾中央方面的阻挡下的话，那它这个气候会受到一些损坏，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对会小一点。
22: 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巴威将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内陆风力10号后半夜到11号逐渐增强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10号夜里到12号，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和金华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台离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上风浪更是猛烈。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风浪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到狂浪，近海海域9到13米狂涛。
25: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利奇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沿海的居民做一些家里的物资储备吧，包括水啊、食物啊。
6: 2026西泠春拍今天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我们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0: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心名臣。西泠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

0: 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1: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0: 这次西泠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泠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10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2: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题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以及在苏堤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8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0: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挫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泠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4件，另外3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3: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矿代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10件。西泠八家即浙拍印封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2026西泠春拍将于11号到13号在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举吹。
4: 近日凌晨，绍兴柯桥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一名孕妇不慎落水，90后小伙许建辉从约5米高的桥上纵身跃入水中，用尽全身力气托举起2条生命。来听柯桥台的报道。
5: 许建辉是福建晋江人，在中国青纺城联合市场经营羽绒服面料已有10多年。他回忆说，事发时是凌晨1点多。他结束工作驾车回家，途经大桥时看到有一名孕妇落水，来不及思考就从5米高的桥上跳下。
6: 我就想着说我会游泳，就顺手一拉就会能起来的那种感觉，那时候就没多想，就感觉很简单的事情。
5: 冰冷黑暗的河水中，许建辉奋力游向已开始下沉的孕妇，用推举的方式一点点将她往岸边带，在岸边热心路人的接应下，两人最终平安上岸。获救的孕妇被随后赶到的民警和120送往医院，许建辉瘫坐在地，近半小时才缓过劲来。这时他才发现，脚上、腿上都已被划破出血。
6: 高是挺高的，现在让我重新再去游泳一下，跳下去的话，我还不敢跳。再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我还是一样会去帮忙的，还是会去救的。
5: 在老乡兼同行洪文墨眼中，许建辉的热心肠早已是出了名的。
7: 他就是那个加引号的那种爱管闲事的人，对，他就喜欢凑热闹的那种加引号的。然后有时候就是出去吃饭啊，他就说碰到人家吵架，他就会去劝架的那一种。
8: 今天，2026年杭州市区高中集中统一招生第2段录取工作结束，下午2点起，考生可登录杭州市区各类高中招生信息管理系统查询录取结果。虽然民办高中基本在第2段招生，但今年仍有4所学校超过集中统一第1段分数线，包括杭州育才中学高中部600分、学军中学教育集团文渊中学599分、萧山区实验中学583分、阜阳区江南中学563分。但另一方面，今年大部分民办

0: 普高分数线大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有14所，要多于往年。
1: 这两天，杭州部分公办小学公布了今年一年级新生拟录取名单，部分学校由于一表生报表按落户时间先后录取，最长落户时间要6年。今年杭州全市小学新生报名人数回落至 12.12 万人，整体入学压力明显缓解，部分往年需要调剂的学校已经能一表生全收，但一些热门公办学校户籍生仍会有调剂情况。
0: 世界杯情报站，美加墨世界杯16强赛北京时间今天收官，期间话题不断，纪录频刷。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红牌缓刑事件引发广泛争议，对足坛规则形成了巨大挑战。梅西21粒世界杯总进球等多项个人团队纪录集中诞生， C 罗内马尔挥别世界杯，国际足坛迈入新的巨星时代。而在整体格局方面，欧洲依然强势，巴西队则创下36年的最差战绩。
1: 北京时间今天，埃及足协发表声明表示，已就世界杯埃及对阵阿根廷比赛中出现的争议判罚向国际足联正式提出申诉。在本场比赛中，法国籍主裁判勒泰西因其多次争议性裁判而深陷舆论的漩涡。
2: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关注国内外新闻，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今天正式发布，内容包括为低龄健康活力老人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为高龄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照护和家庭照护支持，对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保障，打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让老年人就近享受专业的养老服务。
0: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今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等热点需求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在北约峰会上说，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
0: 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称地区其他国家协助美军的任何行为都将构成侵略罪的共谋。
1: 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0: 好，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敏，监制吴月峰。感谢您的收听。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2: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

0: 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

0: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1: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

0: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权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2: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八层楼高、两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八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3: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 0.1 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十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两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两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3: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7: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6: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8: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6: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8: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

0: 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3: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2: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3: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4: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5: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2: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6: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46.88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5.68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7: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6: 在南宁衡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衡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8: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6: 洪涝灾害还导致衡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3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5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4: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8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4: 数据显示，美国5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8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4: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4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监狱再造，中国不建设，永远。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0: 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 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疏远社区，院里帮帮出老人们的安心生活。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在江山试种成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的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以低偿加志愿加市场补充模式，把低龄健康老人、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链接起来，组建起健康服务圈、文化生态圈、互助生活圈，打造和推广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上午8点，在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休闲椅上坐满了正在等待检查的老人。刚到的老人则从志愿者手里接过一枚红色叫号牌，自觉排队。当天是周二，也是驻社区医师戴小琴的慢病义诊日。居民江祝英：
9: 哎呀，想起了这个新几年，走了狗血啊，起了狗血啊，哎，开早个好嘞。
8: 2022年驻点以来，戴小琴累计坐诊2000余人次，上门服务500余次。风雨无阻的周二坐诊已成为社区400多位慢病老人雷打不动的约定。医生戴小琴：
9: 来这边给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啊测血压、量血糖，然后嘛一些体检报告、解毒啊这些东西的。反正我们基层医生嘛，就做好我们基层医生该做的事啊。
8: 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0: 把我们社区里的人利用起来，包括我们的一些低龄健康的老人啊、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包括我们的辖区商户，也是建立一个我们老人身边的一个小范围的熟人圈。
8: 距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约50米的北关桥底同样热闹，30名妇女穿着红色 T 恤、白色纱裙，踩着节拍翩翩起舞，这是社区的素韵舞蹈队。队里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40多岁，扇子舞、广场舞、网红歌曲样样在行。领队严素芬：
11: 我们都是自发组织的，像我们两个都是免费教的，是我们就是爱好嘛，也是一种热爱。
8: 队员郑根香：
12: 我自己已经73岁了，变得越年轻，变得越快乐。
8: 今年社区院里帮志愿副队队员已有50余人，热心居民与党员干部纷纷化身跑腿员、陪伴员、照料员。林水娟就是志愿服务队其中一员，她曾是社区的帮扶对象，如今结队照料91岁的高龄独居老人毛吉香。居民林水娟：
13: 给他睡啊，再把他烧饭，带2只小狗，给他搞搞卫生，给他做个饭，像我跟我们长辈一样。
8: 毛吉香先前雇过10来个保姆，一直不太满意，直到林水娟以低偿的价格与他结对，结出了长久的对门情谊。此外，社区发动空巢困难老人的楼上楼下邻居、附近药店、党员等，建立小范围熟人圈，对接老人需求进行精准排单，建立积分兑换制度、帮扶回访制度，形成互助闭环。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0: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老人普遍就存在不想麻烦别人的一种心态啊，主动参与的热情还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也会依托我们的一个集中互助日，包括一个传统节日的活动的话，营造一个互助的氛围，把我们的一个互助服务转化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生活方式。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又传来好消息，由浙江立兴菌业有限公司引进的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试种取得成功，开始小批量投放市场。据了解，经过前期的考察比选，今年2月，立兴菌业公司从外地引进黑美人菇菌种开始试种。 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
7: 这个品种是由台湾一个机构研发的，目前重庆有个企业也在试栽培，所以呢他跟重庆的公司商量以后呢，他就引进了这个新品种黑美人。目前来说还没有大批量生产这种中期的食用菌黑美人。
0: 江山白菇、金针菇、袖珍菇、竹荪是江山食用菌产业的三大主导特色品种，工厂化、规模化种菇已成为产业发展新优势。在巩固主导特色品种种植规模的同时，我市许多食用菌种植企业主动求变，探索引进了许多新品种，努力寻求新的增长点，为企业稳步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得益于扎实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基础和良好的种植设施条件，立新菌业公司试种黑美人新品种取得成功，并在今年四月底实现小批量上市销售。据介绍，凭借清脆爽口、鲜嫩多汁的优良口感，黑美人菇得到消费者的肯定。浙江立新菌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燕一鸣。
14: 目前我们是效仿那个浙江一些地区唯一确认，就是广大人民还不知道这种新品种，价格我们现在一般是19块一斤吧。
0: 立新菌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在新品种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巩固提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市场，助推江山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8: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去年，随着江山市第三福利院在芋头中心广场位置建成投用，周边居民少了就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这一问题，贺村镇人大代表多次实地走访，听取村民意见，并逐级向上反映。经贺村镇政府反复研判与对接，芋头中心广场二期工程被列为该镇2026年度民生实施项目。目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已进入收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79万元，建设面积2600平方米。涵盖公厕、廊亭、室外铺装、儿童活动场地、塑胶地面、健身器材、游乐设施、机动车停车位以及排水、照明、绿化等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15: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已经完成了排水、照明、公厕、土建、停车位及部分铺装广场铺装，部分游乐设施已经安装到位。
8: 这处正在换新中的广场此前是一块长期闲置的废旧空地，改造后的广场将新增儿童活动区和健身休闲区，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锻炼需求。同步新建的标准化公厕可解决此前广场周边缺乏卫生设施的不足，新增的15个机动车停车位可为周边居民停车提供便利。居民江凤仙：
16: 西安也流行这后站呀，基本上是说过哪都方便了，我这些啊要在这站一天过了，站过了是哪呀。
8: 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15: 目前有15个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外墙粉刷、室内地砖铺设及绿化种植，接下来我们将抓紧最后公厕室内装修及廊架安装等最后收尾工作，确保7月20日前顺利完工。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贺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地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贺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贺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排练现场气氛热烈， 92名参演学生精神饱满，伴着节拍反复打磨挥拍、跳跃等动作，把羽毛球运动特色与舞台表演巧妙结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省18运开幕式文体展演导演盛怡杰，
17: 以羽毛球五小球之一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体育精神，整体从他们第一天到第四天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0: 盛怡杰表示，下一阶段导演组将联动声光电、舞台装置、音乐作曲等专业团队，对节目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打磨，持续优化舞台呈现效果，力争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省运会展演。
8: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4.9%、125.3%、14%、20.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1.5%、74%、24.2%。
0: 江城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正值手足口病夏季流行高峰，5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该病潜伏期即可传染，初期症状易被混淆。专家提醒家长留意患儿发热、皮疹、口腔疼痛等表现，做好日常防护。7月3号，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该院近期日均接诊新发手足口病患儿10例。手足口病主要患者为5岁以下婴幼儿，该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征，每年5月至7月为春夏季高峰，9月至11月为秋季小高峰。病毒潜伏期为2至10天，潜伏期内即具备传染性。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18: 他典型症状就是热、疹、痛三个，就是发烧、皮疹，然后嘴巴痛啊，这些有些家长可能还不是很重视，那我们又就是说他在家里有这种发热啊，有这种皮疹啊，有这种嘴巴痛啊，吃不下去，那么他就要过来就诊。
0: 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介绍，手足口病初期常被家长误判，由于患儿早期仅表现为低热、精神萎靡、食欲减退，且口腔疱疹较为隐蔽，臀部或指缝间的零星红疹极易被误认为蚊虫叮咬，导致许多患儿在发病初期未能及时隔离并接受治疗。目前手足口病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轻症患儿只需隔离并做好退热等对症治疗即可。江双英提醒，若孩子出现持续高烧不退、头痛、呕吐、四肢抽筋或呼吸急促，或化验指标显示异常升高，则提示可能转为重型，必须立即送医就诊。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18: 我们做到就是说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一个勤洗手、勤通风，还有一个勤消毒，这种情况尽量在这种季节的话少到一点人多的、比较密集的这些空间比较密闭的这些地方去。
8: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朝，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

0: 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

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小学生我的房特小个那么你大家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不特小那么学生可以出来，大家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多车修车嘻嘻语，那么你离福的福源吃瓜盘挖鱼，福源给光斗抢梯，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里。
4: 我一天不发养个危险的嘞。
5: 福源呢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里。那么你老贵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在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是哪喊过托哪月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能那么去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么不可动可动往武汉嘛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时老娃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意，月后雪浇归二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3: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蛋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芬、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 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六大攻坚行动、十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四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8: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1: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9: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3: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7: 聚焦三农。
3: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10: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 九十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3: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10: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亏损，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啊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3: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2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

0: 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只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1: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悦，
0: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蛋量还是稳定的。
1: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4: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3: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4: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3: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4: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3: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4: 这里呢要分2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3: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4: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3: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4: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3: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5: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是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6: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5: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

0: 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1: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我们尽量干爽。
0: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 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
9: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0: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0: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乱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出得水怪天路套。 最远点。

0: 冰上零七，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再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公家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乡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有人靠智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2: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有的时候听歌呢，就是听自己。如果你记得电影《情书》的话，你一定记得其中有一句，女主角大声地说：“你好吗？我很好。”两个同名同姓，但是在某一个时空交错过的人，以这样的方式彼此问答。眼泪说：“我们五个人是上个夏天一起高三毕业的，其中的老干突然有一天离开了我们，我整整哭了一个月，因为睁眼闭眼全都是这个朋友。他最喜欢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我曾经单曲循环到现在。我很想念他，但愿你常常能到我们的梦里来。”

董辉说，我还想他曾经是我跟他最喜欢的歌，以前用作铃声听着是笑，但到现在再听感触已经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分手已经两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还是稍稍会想起过往，有些伤感。 Master 说，周杰伦的晴天只要前奏一响起，似乎青春就要哭了。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又能再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拜拜。我常在想，歌词里面到底是比较大众化的部分容易感动人，还是那些相对小众更不容易出现的情绪容易吸引人呢？不大容易出现的东西，如果你发现它存在，它刚好跟你某个不常见的情绪契合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首歌格外的珍贵。而更加大众化的内容会使得基数比较多的人，他们能够在这首歌里面找到一些共鸣。

0: 是
1: 灵儿说，我最喜欢的那句歌词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每个人对自己的过去都有不同的态度，有人愿意特别坦然地接受，因为那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有人特别不愿意回去，因为那可能有着让人焦虑让人忧伤的不美好的记忆。等到你怀抱美好心意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糟糕的情绪能够过得快一点。说说音乐当中那些曾经小小触动过你的段落吧。一个吃货的夏天说，我们在一起两年，后来他选择离开。我昨天在超市碰到他了，就是这么凑巧。我笑着跟他招手，就好像我们还在一起，好像昨天刚刚见过。后来突然发现不对，放下僵住的手，低下头不知道说什么好。听到久违的声音，叫我妈说阿姨好。我抬起头，还没有来得及细看，他已经道别，想看一看曾经无比熟悉的背影，却发现视线突然。

是不我与哀愁说，牛奶咖啡的那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我最喜欢的歌，我和他大概可以用恋人未满来形容，像好朋友一样吃过饭，看过电影，逛过街，溜过冰，一起去旅游过，私下见最后一面的时候也给了对方一个拥抱，所有开心和不开心的事情我们都会记得。再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从那以后我决定说服自己放下，不再以爱之名纠缠不休，我希望你快乐。我已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就像一颗流星划过命运的天空。

黑白配说，说不上原谅不原谅，毕竟时过境迁，年少的时候大概总喜欢将伤害渲染到惊天动地，现在回过头想想，哪有那么夸张。如果此刻他出现在我面前，我会说祝你幸福是真的，祝你们幸福是假的。小七说，他说他喜欢成熟的女生，但我是短发，我就把短发烫了染了，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多看我一眼。这是个我曾经跑遍整个校园只为见他一面的人。小七的留言让我想起，有人说你永远也感动不了不爱你的人，就像你永远也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一样。但因为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真是世人都可能面对的辛苦。因此就好像这首歌推荐给各位，叫做有时候，人和人彼此关系的定位也因为变化而会有所不同。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王。”
0: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3: 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4-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 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6: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7: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6: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8: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6: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一定是你非常熟悉的旋律，但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对，这个语言为什么听不懂呢？因为这是韩语思密达。我在这首歌的某平台的评论区当中看大家写的留言的时候，居然有网友说红豆是抄袭，不好意思，真的不是抄袭。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港台的流行音乐当中确实有挺多是翻唱自尤其是日本歌坛的一些作品，可是在近些年随着咱们华语流行音乐的质量的提升，也有越来越多的华语歌曲在被外国的歌手翻唱着，而这首歌曲就是韩国歌手翻唱王菲的《红豆》。没错，这是《红豆》的韩语版思密达。可能你经过了太多次这样的场景，就是突然有一天有一个电台节目跟你说，你一直在听一直在唱的某一首华语流行音乐，它是翻唱自某某某的歌曲，所以你只要听到一首外国歌曲跟咱们的一首歌曲长得有点像或者是长得一样，就会好像自然而然的觉得是我们在翻唱或者抄袭。今天我就专门找出这样的几首歌曲，全部都是他们在翻唱我们的。今天的这半个小时又可以开启各位的猜歌名的环节，这些曲目我坚信全部都是各位非常熟悉的，只是他们被亚洲某个国家的某位歌手用他们的语言给重新演绎了。刚才是王菲的《红豆》被李海利翻唱的，出自于《伊甸园之东》的电视原声带当中。现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安在旭，听听看是哪一首华语流行音乐的韩语版呢？

在2015年1月份，安在旭和小他11岁的演员崔贤洙相恋。同年6月，他们在韩国首尔举办了婚礼。这些年好像每隔个几年就会有一位韩国欧巴在中国非常的红火，就会很多姑娘们声称是他的太太。所以想问，当年有迷过安在旭的迷妹们，现在听到安在旭这个名字，是不是像听到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前夫的这种感觉呢？有可能有人问，现在安在旭在干嘛呢？现在安在旭在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呀，因为再过几年安在旭都快50岁了。这半个小时每一首歌曲都是亚洲某个国家的一位音乐人用他们的方式翻唱的咱们的歌曲。这首歌曲原唱者是张学友，是张学友的哪首歌曲的英文版呢？听了之后告诉我呗。

直接告诉你答案。这首歌就是张学友的《爱是永恒》的英文版，来自于新加坡音乐人 Dick Lee 李迪文的演绎，叫做 Stay With Me。 这首歌和前几首有一些不同，在于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本来就是 Dick Lee 李迪文，而他用英语的方式来演唱了这样的一首英文版的《爱是永恒》。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泰国，这首歌可能你听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满脑子都是萨瓦迪卡？但特别要提示一下，如果您去泰国的时候，如果您是男士的话，要说萨瓦迪卡布，而不是萨瓦迪卡，因为萨瓦迪卡是女性使用的词汇。如果一位男士一去就说萨瓦迪卡，别人可能会误以为你也是这是庾澄庆的命中注定的泰语版，来自于泰国歌手 Luso 的翻唱。通过今天这样的几首歌曲，您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以后听外文歌曲的时候，如果发现曲调跟你听过的某一首华语歌曲完全一样的话，请不要再像以前那样子马上断定说，哎呀，我没有抄人家啦，我没有翻人家啦，不一定，真的不一定。现在随着咱们的流行音乐愈发的优秀，有越来越多的各国歌手都在用他们的语言翻唱着我们的歌曲。今天这半个小时选的五首歌曲都是亚洲各国的歌手们在用他们的语言演唱我们的歌。现在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夏川里美用日语所演唱的《夜来香》，一首非常古老的华语金曲。

0: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
6: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7: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
1: 燕京，实在没有想到。
0: 苏秦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
1: 别动，我看看。
0: 燕京将苏秦搬到灯下亮处，端详有清，泪光盈盈。苏秦心念一闪，肃然躬身。过后苏秦入燕都有唐突，上望见谅。燕姬眼波一闪，施然笑道：姬子请坐，能说说为何选择了燕国吗？
2: 我有改变天下格局之长策，需要从燕国迂回入手。
0: 说到正事，苏秦顿时坦然。燕国只是棋子，
2: 不，首要为燕国谋利，不安定燕国，何显长策？
0: 燕姬静静地看着苏秦的眼睛。
2: 姬子，你是天下大才，我没有看错。可当年在函谷关，我没有强拉你来燕国，知道缘由吗？
0: 苏秦略于思忖，

过后，你知道苏秦当日尚在稚嫩，不足以担当大任。燕姬叹息了一声，摇摇头道：我没有那般远见。姬子，听听我的心里话，我们都不要欺瞒自己了。洛阳王城出弑君，便知君为天下英杰，燕姬故想挽回王族危难，心中也自知难为。周氏衰微，根在久远，史事已过，灭亡难免。三皇五帝夏商至今，谁曾见过万世不朽的王室王族？燕姬身为王族之后，自当为王族之苟延残喘尽胡分之力。这是一条看不见尽头的悠悠穷途，燕姬不想将一个天下英才拉着殉葬。你看中强国，要在那里实现辉煌的功业，燕姬心里很是清楚。鲲鹏展翼九万里，燕姬岂忍将军当作鹏金雀？平心而论，若非王族之身，燕姬早随君去了。燕姬，姬子。燕姬走了过来，轻轻抱住了苏秦，低声道：日后有时日。苏秦有些恍惚起来，本来他已经拿定主意，若能得见只和燕姬说国事。自从他听说燕姬是王族公主后，这个主意更坚定了。他觉得自己很清醒，一个自觉为没落王族献身的女才士，绝不会为了一个朦胧的梦幻使自己陷入私情纠葛之中。与其后患难料，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发生。可是燕姬的一番倾诉竟然就如此轻易地模糊了自己的棱角，如何轻易地打碎了自己的坚壁？无论自己内心如何呐喊着岂有此理，他都无法抗拒那轻柔的拥吻。刹那之间，苏秦觉得自己不清楚自己了。而在此前，他对自己的自制力量是毫不怀疑的，多少次他都满怀怜惜地准备抱起妻子与他完成敦伦大典，可最后都因为内心自责虚情而退却了。苏秦因此而坚信他在男女之事上是冷漠的，是永远不会陷入私情纠葛的。从来不隐晦丽人嗜好的张仪嘲笑他是柳下惠坐怀不乱，可以由衷地称赞苏兄心如铁石，堪当大任也。今日是怎么了？铁石之心如何瞬间消于无形？姬子，不要自责。燕姬悠然一笑，你对自己总是苛求过甚，情理人欲与天地大道相合，有何惭愧？说也奇怪，燕姬几句话，苏秦顿感舒坦明朗，不禁笑道：苏秦还是学位道家，惭愧。燕姬不禁笑道：诶，你如何与凤阳君那个家老一折？苏秦惊讶道：其你如何知道那个惭愧家老？日前凤阳君派家老率领三名赵国太医前来为燕公治病，燕公接受吗？苏秦蓦然心动。燕赵世仇如何接受？可燕国正在艰难，又不好开罪赵国。燕姬，苏秦肃然道：我可化解燕赵纠葛，只不知燕公是否还清醒？燕姬没有丝毫惊讶，凄婉一笑：姬子入燕，必是瞄准燕赵仇隙而来，否则燕国也真是没有价值。燕姬，姬子，燕公没有大病，三日内你可以见他。

0: 没有病。苏秦虽然惊愕，却也立即一阵轻松。宫闱深邃，又是一奇夜。燕姬嫣然一笑，日后你会知道的。姬子，我得走了。这就走？苏秦很惊讶，想到函谷关敬业畅谈，显然大觉意外。等我消息。燕姬匆匆说了一句，迅速地穿上白衣，戴上黑纱，没等苏秦说话，便带上门出去了。苏秦怔怔地站着，觉得像一场梦。发了一会儿呆，苏秦漫步来到落烟居后园，登上了土丘石亭。山风凉爽，碧蓝的夜空，星斗满天。啊，天地之车北斗星已经略微偏西了，除了玉衡光芒四射，其余六星都是那样混沌不清，尤其是居于枢要的斗魁四星，尽皆暗淡昏黄。按照星象分野，此刻的玉衡所指正是河西秦川所在。虽然天象难测，苏秦更非占星家，但也许应了相由心生这句老话，今晚这北斗星象，苏秦却看得分外清白。一星独明，而六星昏暗，这不分明便是天下大事吗？苏秦啊苏秦，你要改变这种天下格局却是谈何容易。燕国之行看来气运不错，能不能做成一个有气势的开端，还得看自己的作为。以燕姬的身份与神秘降临来看，他是无法对燕公正面提及自己的，他所能提供的只是机会与条件，能否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归根结底还要靠自己的真实谋划。心念及此，苏秦反倒觉得踏实了。如果自己依靠燕姬的荐举力保而任职燕国，那在他是无法接受的。莫说燕姬是红颜名士，即或燕姬是须眉豪杰，他也照样无法接受。苏秦出山永远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依靠自己独特的智慧与才华，打开一条独特的工业大道。非如此，苏秦枉修纵横之学十余年。天将拂晓，苏秦方才回到住房，心中虽是轻松，却也疲惫不堪，倒头便睡。一觉醒来已是午后日斜，梳洗一毕，自觉神清气爽，看见书案上摆着一盘松软酥香的糊饼与一壶温热的米酒，立即大觉一振，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惬意中正待起身，眼角余光忽然瞄见一只竹简孤零零地摆在书案中央。苏秦目力不及，连忙拿过竹简近看，顿见一行小字入眼：明日有墨进宫。太阳已落下燕山，蓟城一片暮色了。燕文公觉得自己老了，一个显然的感觉是心绪特多烦躁，忧心的事连绵不断。秦国刚夺了赵国晋阳，稍带抢去了燕国两座小城，还未及反应，北边胡人又有数万骑兵抢掠骚扰，刚一出兵，西南边中山国又趁火打劫，及至回兵，狡猾的中山狼又销声匿迹，正欲报复，东南边齐国渔民又是明火执仗地争夺湖泊水面。这些事还只算麻烦，最严重的是赵国这个老冤家正在边境集结重兵，准备寻衅攻燕。百思无忌，燕文公与国后密商，决定称病诱敌，同时秘密集结兵力，要一举解决 照顾威胁。谁知事有怪力，他染病不起的消息一传出，太子却想入非非，密谋发动宫变，提早夺权。燕文公觉察后气恼攻心，竟真的病倒了。若不是国后燕姬斡旋折中，说服太子负荆请罪，又说服燕文公隐忍不发，燕国大局还真要崩溃了。期间赵国奉阳君狐疑不定，假惺惺派来太医救治燕公，燕文公只好压下了太子事端，将计就计地认真病了起来。暮色降临，燕文公觉得憋闷，吩咐内侍将自己的病榻抬到湖泊竹林旁。待内侍退去，他坐了起来，在清凉的晚风中沿着湖边漫步。走的一段，两盏风灯从对面悠悠而来，燕文公知道那一定是国后，别人到不了这里，包括太子。国公，如何一个人出来走动了？老远传来燕姬关切的声音。
1: 你呀，当真了？
0: 燕文公对年轻美丽的妻子几年来的作为很是信服，见面便高兴。燕姬上来扶住燕文公笑道，原本就是真的耶，来慢慢走，到亭下坐坐。这是一座宽敞的茅亭，脚下绿草如茵，背后竹林婆娑，面前波光粼粼，周遭晚风习习，加之燕山凉爽，夜无蚊虫，真是湖边一块上佳的休息所在。燕姬吩咐侍女在亭下石榻上铺好竹席，置好靠枕，扶着老国君舒适的斜倚石榻，然后吩咐侍女推来酒食车，说他要在湖边与国公小酌。燕文公大是欣然，立即催促侍女快去快回。国公，我方才从太庙归来，在宫门遇见一个求见世子。
1: 又觉是个人才？
0: 燕文公不经意地笑着。燕姬笑了笑，我倒是没留意，只是在暗处听他与宫门卫争辩，方知他是洛阳名士苏秦。国公可知此人？
1: 苏秦？哦，莫非是几年前名震一时的鬼谷子高足？
0: 对，是他。他说燕有大吉，我有长策，拦苏秦者燕之罪人也。我便秘密唤来宫门卫，安顿他在宫门等候，又连忙赶来禀报国公。
1: 燕文公默然有情，高声吩咐，
0: 来人立即带苏秦从密道入宫，再次觐见。
1: 遵命。
0: 竹林边老内侍答应一声，匆匆去了。片刻之后，燕文公遥见一人随着老内侍飘飘而来。月光下，但见来者散发大袖，步态洒脱，内心先暗自赞赏。极致稍近，已能看清来者的服色是洛阳州人特有的深红，燕文公更是平添了几分亲切，觉得在如此月夜清风中与一个来自故国的名士相见，纵无奇策也是快事一桩。洛阳苏秦参见燕公，
1: 先生请入座。
0: 燕文公欠身作为还礼，本宫稍有不适，不能正襟危坐，以权力代之，尚请先生包涵。
1: 来人上酒为先生洗尘。
0: 几年苦修，苏秦目力本已减弱，但眼下却毫无朦胧之感，只觉天上一轮明月，地上碧水绿草，虽无风灯照明，已是澄澈一片。茅亭下石榻上的国君苏秦也看得分外清楚，

须发斑白，干瘦细长，清亮的目光与喘息的生气大事不相符合。月是烟山明，先生品一绝老烟酒，看比照旧如何？燕文公微笑咀嚼，却只是轻轻呷了一口。苏秦咀嚼一饮而尽，只觉品杂，肃杀干裂，寒凉游过照旧。好，老国人毕竟有品味。燕文公大笑，可笑赵人竟传我燕人不善酿酒也。酿得好酒又能如何？先生诧异。燕文公很兴奋地把玩着酒爵。酒乃公事精华，吾500年王族生涯不足以领略王酒奥秘。譬如大雅国乐，若非庙堂贵胄，岂能品得其中神韵？赵人爆发立国，粗俗卑鄙，以蛮辣赵酒风行于天下，岂不令人齿冷？燕公博闻，可知天下贵胄品味第一者何人？苏秦悠然笑问，哦，闻所未闻，何人堪称贵胄品味第一？魏国公子养。啊，公子养？燕文公大笑，声色犬马之徒也，谈何贵胄品味？燕公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苏秦笑道，所谓声色犬马之徒，乃此人拜国天下指控之词，究其衣食住行、鉴赏郊游、宫室建造、狩猎行乐而言，公子养天下第一贵胄也。梁惠王尚自愧弗如，何况他人乎？此人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带兵出征与商鞅争夺河西，尚且要从千里之外的安邑洞乡春飞马定时，逢春必寻古风，踏青贺歌，与民间少女篝火相慰，行猎必驾战车，带猎犬，骑鹰隼，祭天地而后杀生，每饮宴必有各等级同爵千尊以上，使每人爵位席次丝毫不差，每奏乐必大雅小雅，乐师有差，必能立即校正，每入王宫遇梁惠王侠逆美妻视而不见，谈笑自若，收藏古剑，品尝美酒，鉴赏妇人，更是精到之极。不瞒燕公，苏秦不善饮酒，对老烟酒之品评，正是公子养判词也。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

0: 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六章风云再起。先生似有言外之意。燕文公听得仔细，却觉得哪里拧劲儿。一国之君，为重王族血统，必坠青云之志，处处在维护贵州品位上与邻国角力，纵然世事尊贵，亦徒有虚荣也。苏秦素来庄重，一番话

池泽燕文公。先生言如要石，愿闻教诲。燕文公肃然坐起，拱手一礼。战国以来，天下大争，唯以实力为根本，但燕国却百余年岂无拓展，颓势如年迈老翁，安乐无事，不见屡军杀将，天下无过燕国也。此中根本即在公族虚荣之心，若谷若聋，闭目塞听，不思整肃实力，不思邦交周旋。若非燕国地处偏远，早成魏宋之二流邦国也，何能立身战国之势？燕文公粗重的叹息：先生痛下针砭，必当有药石长策。强颜长策有八字，内在变法，外在合纵。苏心清晰果断，燕文公眼睛骤然一亮，敢请先生详加拆解。强国根本在变法，已经成天下公理，无需多言。然变法需要邦国安定，无得外患，否则不可能全力变法。目下燕国危难在外，得外事为先，邦交为重，而燕国外患须得从天下大事出发，一体解决，方为长远之策。如今天下大事之根本在于强秦东出，威胁山东，尤其秦国占领晋阳之后，对燕国威胁也迫在眉睫。唯其如此，燕国解决外患立足点也是八个字：修好赵国，合纵抗秦。苏瑾一挥手，又江河直下。燕与赵多年交恶，此为燕国大谬也。赵国在西南，如大山屏障一般，非但为燕国挡住了当年魏国霸主的兵锋，而且为燕国挡住了今日秦国的兵锋。赵国处四战之地，国人悍勇善战，兵势强过燕国多矣。赵若攻燕，一日便能越过易水而直抵蓟城。若非中原乱象多有掣肘，赵国兵祸早已湮灭燕国了。当此行刑，燕国本当与赵国结盟修好，然燕国却屡屡在赵国游外战时袭击赵国，以致潮汐日深，终至赵国决心策动灭燕大战。究其境，竟属燕国长期失误所致。一举安赵，燕国外患便消弭大半，燕国之声望地位便立可奠定，此为修好赵国。合纵抗秦如何？秦为虎狼，已对山东构成灭国之患，然山东列国犹不自如，一味的相互攻伐，陷入一片乱象。长此以往，不消十余年，秦必逐一吞并中原。此情此景，绝非危言耸听。当此之时，中原列国本当结盟同体，形成山东一体，合众之大格局。若得如此，强国并存，天下安宁，惜乎无人登高一呼，连接天下。若燕公能做发任之举，燕国纵不是盟主，亦当成为堂堂大国。其实外患熄灭，境内安定，再行变法，燕国何愁不强，王族何愁不兴，此为合众抗秦也。好。燕文公听得血脉奋张，豁然站了起来：先生真长策，燕人举国从之。说罢深深一躬。原是燕公贤明。苏瑾连忙扶住燕文公：天佑燕国赐我大才。燕文公满面红光，兴奋地对天一拜，又转身看着苏瑾：从明日起，先生便是燕国丞相，

0: 按照合众。不妥。苏秦冷静地摇摇头。按照合众，臣为以特使之身可也。骤然大位，凡是燕公与臣皆有诸多不便。燕文公惊讶了，思忖有清，猛然拉住了苏秦的双手。成功之时，卿必是大燕丞相。次日，燕文公书告诸臣，并谕李氏，首先召太子秉书要大臣与苏秦会商国政。苏秦对强燕大计做了整整一个时辰的陈述解说，竟意外地获得了权臣们的一致认可。燕文公更是高兴，立即下诏特封苏秦为武安君，直任燕公全权特使，复诏结盟合纵。权臣们见苏秦虽然高爵，却并无实职，自然异口同声的赞同，纷纷提议重赐苏秦以壮行色。燕文公当殿赐了苏秦六进府邸一座，黄金千亿，绢帛300匹，驾车名马4匹，护卫骑士100人，并一应旗号1丈。举殿皆大欢喜，燕国君臣期待着一举摆脱困守燕山的尴尬险境。苏秦请准了3日准备之期，他不想在合纵攻城之前搬入那座府邸，依旧住在洛燕居，只是到府邸去了1日，料理了出使的所有文书印信，确定了2名随行文吏。势必当晚苏秦策马南门，找见了那个南门卫。哎呀先生，那日进城顺当吧？南门卫很是高兴。兄弟，可愿随我建功立业，争个爵位？苏秦开门见山。南门卫困惑地笑了，末将一介武夫，但不知派何用场，做我的护卫副使如何？
1: 护卫副使？南门卫惊讶了，先生做了公使？
0: 苏秦点点头。官不大，愿意去吗？南门卫慨然拱手，末将经燕，愿追随先生，只不敢当兄弟称呼。苏秦大笑，好个经燕，解我极难，成我大事，虽兄弟不能报也，何愧之有？大哥在上，受兄弟一拜。
1: 南门卫经燕慷慨激愤，那头便拜。
0: 苏秦连忙扶住，经燕兄弟，半个时辰后你到继承将军府交割，明日卯时到武安军府。说完飞马去了。回到洛燕居已是初更，苏秦用过晚饭，闭门沉思，究竟该不该见燕姬一面，他方便不方便，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想了半日，一件事也想不清楚。正在暗自烦乱，门却无声地开了。苏秦刚一回头，一件白色物事凌空笔直飞来，他大惊跳开，那件物事却轻飘飘地落在书案正中，毫无声息，一打量是折叠紧凑的一方白卷。苏秦不禁哑然失笑，隐约已经明白，拿起白卷打开，2行大字赫然入目：盟约结成，当回燕国，以燕为本，可报无恙。夜静更深，明月临窗，苏秦怔怔地站着，心绪飞得很远很远。
2: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6章，风云再起之4，明大义喜真豪杰。
0: 燕国使团大张旗鼓地出发了，继承国人几乎是倾城而出，夹道欢呼。多少年来燕国朝

都没有如此舒心过。一次特使出行，使君臣国人如过年节，如迎大宾，似乎确实有些小题大做了。但苏秦却明白其中缘由，他从家道国人明朗真诚的笑脸上看到了渴望灾难消弭的激动兴奋，从朝臣们郑重其事的恭敬中看到了他们为燕国能够发动一次正义结盟而生出的骄傲。几百年了，燕国人从来以周天子王族诸侯骄傲，以西周时代晋北大国的功勋骄傲。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燕国北抗胡族也是备受天下敬重的邦国。可进入战国以来，燕国的光环消失了，外出燕人在列国再也不是受人敬重的大邦国人了，困守一隅，连中山狼这样的蛮邦都敢挑衅燕国，燕国朝野如何不感到窝火？多少年来，燕国与赵国、齐国之所以锱铢必较，为的就是维持些许可怜的面子，守住些许脆弱的尊严。苏秦一策点化，使燕国豁然开朗，燕国可以消弭兵灾，燕国可以高举抗暴安天下的正义大旗，成为厉行天道的大国。燕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王族子民的胸怀立即显现了出来，古老周人敬重功臣的传统情怀也淋漓尽致地涌现出来。如何能不感激这位来自洛阳王畿的天赐大才？摇车淋淋，站在六尺车盖下的苏秦肃穆庄重，心头反复闪过白绢上的大字，以燕为本，可保无恙。古老疲弱的燕国啊，谁能想到你竟然会成为第一个接纳合纵长策改变天下格局的国家。实力交停，燕文公为苏秦践行。苏秦谨记成与不成，速回继承。苏秦慨然咀嚼，受燕重托，忠燕之事，苏秦决然不辱使命。绿衣白纱的国后燕姬走到百人齐队面前，亲自从内侍手中抱过酒坛，一碗一碗地斟满了整齐排列在骑士们面前的大碗，然后举起一碗老燕酒道：燕山壮士们，燕国安危在武安君，武安君安危在你等。身为国后，为了燕国存亡，为了武安君平安，我敬壮士们一绝。说完一饮而尽，躬身殷殷拜倒。肃然列队的骑士们热血沸腾了，全体刷的跪倒。经燕拔剑高喝：歃血！百名骑士齐刷刷拔剑向掌中一勒，大手一伸，鲜血滴入了每个陶碗。经燕举起血酒，激昂立誓：义士报国，赴汤蹈任，不负国后，不负武安君。义士报国，赴汤蹈任，不负国后，不负武安君。百名骑士举碗咕咕饮尽，一起将碗摔碎。骤然之间，苏秦热泪盈眶，借着向燕文公躬身告别，大袖一挥，遮住了自己的泪眼，转身下令起行，跳上摇车淋淋去了。当苏秦车队到达易水河畔时，接到探马急报，赵国发生攻变，凤阳军府邸被围困，大权在握的凤阳军根本没有察觉到危险在临近，更没有想到此等危险是由北

他贬黜边地的肥义引出的。肥义原本就是与草原匈奴作战的将军，罚他到边军中做苦役，恰恰使他如鱼得水，不久便生出了事端。赵国大军素来有步骑两大势力，步军以凤阳军一族的封地为成长根基，主要驻守赵国南部，对中原作战；骑兵以国军嫡系一族的封地为根基，主要驻守雁门、云中、九原等隘口要塞，对匈奴作战。那时阴山草原尚在匈奴胡人之手，燕、秦、赵三国均受到匈奴游骑的很大威胁。赵国北部边境恰恰又与匈奴部族正面接壤，地域最广阔，所受威胁最大。直至战国中期，赵国边患始终是匈奴大于中原。正因为如此，北边的骑兵一直是赵国的主力大军，但却很少开进中原作战。中原列国之所以经常占赵国便宜，却又对赵国畏惧三分，顾忌的也就是这支骑兵大军。赵国之所以屡败于中原，而笃定以强赵自居，倚仗的也是这支等闲不动的锁边力量。赵肃侯目光深远，将少年太子赵雍派到北边锤炼，为的就是掌控这支主力大军。赵雍是一个胆识过人的少年英雄，与肥义一见如故，成了忘年至交。其实肥义正是北边骑兵的名将之一，深沉而有机谋，在军中很有根基。赵雍将肥义荐举给父亲，赵肃侯立即调肥义入朝，做了官小权大的兵库司马，掌管全军兵器配给。这兵库司马隶属国尉，而国尉府历来都是武职文士，凤阳军不屑掌管，给了国军面子，由着他去任命。肥义秉承国军叮嘱，凡凤阳军调拨兵器，不驳不挡，只是及时禀报国军。如此两三年中倒是相安无事，这次偏偏遇上人猫李家老要捉弄肥义，使肥义去碰凤阳军的清晨大计，引得凤阳军恼羞成怒，当场将肥义重贬治罪。凤阳军听人猫家老一番解说，自感借此拔了一颗铁钉子，高兴地连呼快哉快哉。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没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给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三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地，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三堂水客没开喜，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二个多事拿喊过托拿月圈的美女雨了穷过了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了那美女娘个喜这个自在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漏眼我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吃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家昂选漏决议，越好雪家贵二党。
5: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部会议；我市开展汛期公交车辆涉水应急救援演练；接着是聚焦灾农专栏，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最后播出，湿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0: 7月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4次常务会议，审议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等议题。副市长庄家棒、毛淑芬、苏清华、江淑芬、王展参加会议，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市监委等单位领导应邀参加。会议审议通过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推进共同富裕2026年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提高认识，精准把握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紧盯年度目标任务，集中各方资源力量，进一步谋实抓手和载体，细化方法和路径，一体推进重点工作、重点任务、重大改革。要聚焦重点，突出富民核心，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把富民作为关键来抓的要求，把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特别是提高农民收入，贯穿缩小三大差距的全过程各方面，以6大攻坚行动、10项改革举措为具体抓手，统筹推进强城新村融合3篇文章。要压实责任，凝聚工作合力，市级层面要持续完善运行机制，健全工作推进政策配套、考核评价体系，确保推进力度不衰减，工作标准不下降。部门乡镇层面要根据方案和4张清单明确的工作职责，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化，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强化定期调度、跟踪督办，不折不扣把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其他议题。
1: 为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保障市民平安出行，6月17号，江山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组织开展汛期车辆涉水故障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立足实战，模拟汛期强降水引发路段严重积水、公交车辆涉水通行时突发故障、熄火抛锚的紧急场景。演练全程严格遵循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防汛应急预案，设置险情报告、应急响应启动、现场路况勘查、救援力量集结、滞留乘客安全疏散、路况预警信息发布、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等环节。各工作组职责清晰，衔接紧密，配合高效有序，达成演练预期目的。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驾驶员薛立军：
9: 本次演练贴近实际，提升了涉水险情识别和疏散处置技能，今后将学以致用，确保乘客安全。
1: 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安全科副科长李慧慧：
10: 我们开展此次演练也是要求全员能熟练掌握涉水判定、上报、救援和疏散等技能，下一步公司将持续以练促战、优化预案、常态化开展演练，抓实安全生产，以实际行动响应安全月主题，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0: 6月18号，贺村镇中心社区组织开展暖心护心、清凉相伴、关爱新就业群体专场活动，为辖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5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健康服务、清凉物资与趣味福利。活动现场设置便民义诊专区，医护人员结合骑手、快递员长期户外骑行的职业特点，提供血压、血糖检测、中医问诊、颈肩劳损理疗舒缓等服务。
11: 针对从业者作息不规律、肌肉劳损等常见健康问题，医护人员现场给出调理建议，并科普夏季防暑常识和高温作业防护技巧。结合户外高温作业的实际需求，社区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手持风扇、防晒冰袖等防暑物资。活动现场还设置趣味套圈互动专区，配备生活用品、便民好物等礼品，供快递员、外卖骑手参与互动。轻松有趣的游戏环节，让平日奔波忙碌的劳动者放松了身心。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
8: 聚焦三农。
11: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12: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11: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一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12: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啊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11: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订采购。王月：
12: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11: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12: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11: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12: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啊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量还是稳定的。
11: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2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8: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
13: 扶贫小贴士。
1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15: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15: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15: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15: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4: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15: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4: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15: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4: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1: 朋友们，接下来播出是热天气诱发皮肤病，医生教你科学防护。随着气温持续升高，湿度加大，各类皮肤病进入高发期。记者从我市多家医院皮肤科了解到，近期门诊手足癣、骨癣等真菌性皮肤病带状疱疹患者接诊量持续增多，市民需重点关注皮肤健康。医生介绍，真菌喜好温暖潮湿、通风不良的环境，连绵阴雨天，空气湿度长期超标是真菌滋生爆发的核心诱因。脚趾缝、腹股沟、腋下等皮肤褶皱部位本身汗腺密集，透气性差，阴雨天气出汗后，汗液无法快速挥发，会直接加速真菌繁殖。市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王立东：
16: 有些患者平常，比如说休息的不好啊，工作比较紧张劳累啊，或者年纪比较大呀，那这种情况下，在遇到这种天气的这个骤冷骤热的这个急剧的变化，就容易出现这个免疫系统的失调，造成这个病毒的这个疾病发作。
1: 从就诊人群分布来看，真菌性皮肤病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群体。一方面，中青年户外活动量大，皮肤长期处于闷热潮湿状态，易滋生真菌；另一方面，老年人皮肤屏障功能衰退，抵抗力下降，更易被感染，两类人群均需加强防护。王立东：
16: 鞋袜呀、内衣裤啊，要勤换洗啊。换下来的话，最好比如说开水烫一烫，或者消毒液、肥皂水浸泡一下。然后晴天的话，有太阳的话，我们让它多晒晒太阳，尽量衣物宽松透气一点啊，保证这个容易出汗的这些地方，那么尽量干爽。
1: 医生提醒，多数真菌性皮肤病会伴随瘙痒、脱皮、水泡等症状。带状疱疹发病初期会出现皮肤隐痛、刺痛，容易被误认为肌肉酸痛。市民一旦出现皮肤异常瘙痒、局部不明原因疼痛，切勿自行抓挠，随意使用止痒药膏，要及时前往正规医院皮肤科就诊，避免病情迁延，交叉传染家人。
1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市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 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7: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时30分，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芬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时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 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指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 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

0: 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六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0: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呢，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4: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2: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2: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4: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被动，
8: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凤。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白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气温是27到34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王浩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强调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刘杰出席。
2: 台风巴威较大可能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
1: 2026七零春拍开启预展，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印石、信笺等全门类艺术珍品。
2: 国内外新闻。
1: 民政部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将打造覆盖城乡、贯穿居家、社区、机构的全链条养老服务网。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

0: 心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们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育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心安身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2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仿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

0: 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1: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0: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2: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3: 省委书记王浩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委专题会议，听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姚高原、王昭、尹学群出席。会上，工作专班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汇报了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3年工作总结、标志性成果打造有关情况和下一步工作打算。会议充分肯定全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题中之意，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务实举措。要坚定不移高标准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要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医疗、养老、教育、社保、住房等重点领域，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坚持小切口大民生，注重群众体感，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找准切口、抓手和具体点位，积少成多，由小到大，由点及面，逐步展开。要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推动各领域工作有机衔接，统筹联动，进一步形成合力，取得更多务实成效。记者何冰倩报道。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4: 点亮童心，秀出好剧。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主会场落地嘉兴秀州，7至8月，多部国家级精品剧目轮番上演，大麦、猫眼均可购票。这个夏天看儿童好剧，到嘉兴秀州。
6: 17超强台风巴威。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5点，中心位于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121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超强台风级，中心最低气压93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较大可能于11号白天登陆或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并于11号夜间至12号上午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之后直接登陆浙江沿海，登陆时为强台风级14到15级。 省防指昨天中午12点启动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沿海各地和省级有关部门将迅速激活1833联合指挥体系，全面进入迎战状态，按防汛防台应急预案和1+9防御方案，做好重点船舶避风、在港渔船固锚、海上航线停航、涉海旅游景区关停等各项海上防台风工作。
3: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后续国家防总将根据台风发展形势提升和调整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
7: 浙江海事部门也已经在昨天早上8点启动海上3级防台应急响应。巴威风力强劲，破坏力大，给浙江沿海海域船舶航行、港口作业及重点物资运输带来极大挑战。截至昨天下午3点，浙江沿海52条客运航线、99艘客运船舶已经停航。省海洋经济厅已派出4个督导组，督促指导沿海做好渔船回港避风、人员上岸等工作。截至昨晚6点，全省14820艘国内海洋渔船全部在港避风，557艘休闲渔船停止营运。截至昨天下午4点，全省大中型水库除东阳市南江水库外，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全省江河站有1站水位超警，为湖州市南浔区南浔浔西大桥站。作为浙江唯一全域海岛县，胜似居民所需的燃油、粮油、生鲜等生活物资高度依赖海上运输，台风影响期间极易造成海上交通中断。7月6号以来，海事部门已累计保障500多吨燃油、40吨粮油物资运抵胜似各海岛，有效解决台风期间海岛物资短缺难题。
3: 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全省各地抓住窗口期，落实各项防台举措，全力应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8: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沿海地区多家旅游景区已经发布暂停开放通知，并组织游客撤离。中午10分，玉环最后一批共55名游客从大陆岛景区撤离。
9: 从甘肃来玉环大陆岛玩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尽快离岛，撤离流程安排得很顺畅，安全肯定是第一位的。
10: 回程路上能明显看到海边风浪越来越大，安全最重要。
8: 目前玉环大陆岛、洋屿岛、鸡山岛三大海岛景区的700多名游客都已安全有序撤离。为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多地对水库开启预泄洪，提前腾出库容。在德兴县对河口水库，下泄水流激起浪花。水库工作人员王登强说，受前阵子梅雨影响，水库处于高水位运行，他们要尽快降低水位，拦去后续可能出现的洪峰。
11: 水库整个预泄库容约为450万方水，接下来我们将实时掌握水情变化，实行精细化调度，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8: 位于嘉兴的杭嘉湖南排工程南台头闸和长山闸也持续开启闸泵连排，降低内河水位，保障杭嘉湖地区防洪安全。南台枢纽管理所助理工程师赵一佳说，
12: 当我们外海退潮的时候，内河水位是高于外海的，那我们开启闸门就会使内河的水位自然流向外海。当外海涨潮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人工的干预，启动我们的泵站，将内河水强行的通过水泵抽到外海去。
8: 当前我省刚经历梅汛期降雨，土壤含水饱和，全省地质灾害运灾风险较大。省自然资源厅厅长邢志宏说，这两天各地持续做好地质灾害隐患巡查、转移演练等，落实各项防御工作。
13: 全省600名驻县进乡地质队员、400名应急救援队员、315名应急测绘人员和1509台套设备全员下沉一线，提前派驻值守，依托地灾自治平台，组织力量加密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及临水临崖人口集聚区域，强化动态排查巡查，发现险情立即处置。
7: 超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预计将带来强风暴雨。温州和台州闻令而动，细化落实各项防台应举措，筑牢安全防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林路明、陈博文的报道。
14: 在温州苍南盐亭金沙滩滨海步道，一道长670米的可拆卸装配式防浪墙已全部搭建完成。银灰色铝合金挡板沿海岸线整齐排布，三角钢架牢牢固定基座，沿岸关键点位同步备足沙袋，构筑起景区第一道防风屏障。盐亭镇共富服务中心主任周明宝说，这套设施可抵御15级大风，将保护金沙滩沿岸400多户居民与商铺。
15: 整个是可拆卸的，速度又快，就花两天时间，600多米我们全都把它安装起来了。因为我们营地又是一个景区嘛，到时候可以是没有台风来的话，我们把它拆掉以后是这现在是开放式的嘛，游客上下方便一点。
14: 为做好台风防御工作，温州市辖区涉水工程项目48个已全部停工，施工作业船共计95艘都已经有序撤离，沿海客运航线也已停航。台州沿海群众主动开展居家防风加固，温岭市石塘镇海利村不少房子距离海岸线10米不到，村民们用长条实木板把每层楼尤其是面海一侧的窗户完全覆盖，形成刚性保护层，直接分散风浪对玻璃的压力，防止玻璃震碎。村民潘丽萍说，
16: 风大玻璃扛不住，这样弄下玻璃就不会碎了。
14: 在三门县剑跳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与党员志愿者奔赴各村社，开展防台防汛物资装备专项排查，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设备运行工况，现场指导村干部熟练掌握设备操作日常维护技巧，确保各类防汛装备拿得出用得上。剑跳镇应急消防管理站工作人员郭慧兴说，
17: 目前我们走过来的几个村呢，还是准备的比较完善的，包括它手电筒的一些充电啊、抽水泵、发电机的使用还有维护，他们都是维护的比较好的。
3: 舟山鼠浪湖矿石中转码头是全国最大的矿石中转码头，岛上虽然没有常住居民，但有码头工作人员和在建项目的3600多名建设者。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昨天舟山多部门抢抓停航前的关键窗口期，把建设者们就近转移到衢山岛上的安置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和舟山台的报道。
18: 大勇
19: 不在，
18: 姚玉超。
14: 早上6点半，拎着大包小包的工人们从各自的项目分包单位陆续赶到鼠浪湖岛后船集中点，现场工作人员对照转移方案，不停穿梭在大大小小的队伍中，张罗大家分批上船进出鼠浪湖岛，只能依赖船只，一旦大风停航，人员转移和应急救援将变得困难。中交三航局衢山项目综合部保安队队长李央伦说，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巴威，鼠浪湖岛所属的岱山县衢山镇提前启动人员撤离预案，项目部接到通知后立即组织安排人员撤离工作。
20: 我们接到台风预警第一时间迅速对施工人员进行了摸排统计、分类登记，各方统筹安排，开辟专用的撤离通道，为我们抢在大风分航之前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14: 从鼠浪湖岛撤离的人员经过20分钟的渡船和大巴车接驳，分别前往衢山岛上的3处避灾安置点，各安置点提前完成消杀、通风、场地布置工作，备足了饮用水、面包等生活物资，还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做好人员登记、秩序维护、后勤保障等工作。周建江和工友们一起来到了岛斗村安置点，
20: 那边摆房集装箱房肯定是这里会安心，撤退的过程中呢，我觉得还做得蛮好。
14: 由于鼠浪湖岛上的建设者数量多，客船单次运力有限，本次人员转移将采取分批次、分班组错分撤离的方式开展，预计在9号12点前完成全部3600多人的转移工作。根据相关要求，各在建项目需要安排人员留岛防台。罗家澳派出所驻岛民警谢国雄赶在台风来临前到各个项目分包单位的生活营区开展巡查，帮助留守人员把室外堆放的生活用品、简易设施全部收纳归位。
18: 工人大批量的撤离之后呢，我们逐片、逐栋、逐间的进行一个巡查，确认人员撤离到位。同时呢，重点关注室外杂物、门窗等部位，把板房宿舍的防风隐患全部排查整改到位，确保整个营区的控房不留安全隐患。
7: 为防御台风巴威，杭州水利城管部门全面落实防汛举措。三宝排涝工程、八宝排水泵站累计排水1972万立方米，拱辰桥、塘溪水位明显回落，余杭、临安多座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加密工程巡查，城管系统启动应急响应，备足足量排涝设备，出动10000多人次排查整改隐患超30处，隧道积水点落实应急方案。 钱塘江重点点位前置抢险力量，内涝预警可提前一小时预判风险。城管部门提醒市民减少外出，注意避险。
3: 为何巴威长时间维持超强台风级？各大预报为何普遍剑指我国华东地区？对我省的风雨潮影响如何？带着这些问题，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采访了相关气象专家，来听报道。
8: 台风巴威自生成后爆发式增强，截至目前维持超强台风级别已超过100小时，超过了2018年山竹台风超强台风持续时长。目前台风眼完整，强度没有明显衰减。根据预报，10号晚上

0: 之前依旧能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向纯怡说，巴威几乎具备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
1: 首先在我们的热带洋面上，它的海温极其的暖，为台风的增强呢提供非常有利的下垫面的一个条件。另外呢，我们的水汽输送将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到我们的台风的中心，使它的强度可以持续维持一个比较强的程度。
0: 目前各大预测机构和 AI 模型都将巴威的登陆点直指我国华东地区。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毛彦军表示，之所以大家分歧小，主要是因为引导台风移动的副热带高压稳定且强盛。
2: 台风北面的副高压强度很强，极限位置呢是在30度附近，中心强度有592，这么强的副高压的话，就挡在这个台风北面的话，台风只能往偏西方向移动。
0: 关于具体登陆点，毛彦军分析说，巴威在靠近台湾时要看届时的海温情况，如果海温条件好，台风移动速度快，巴威就有可能一鼓作气直接登陆这名沿海。如果巴威移动速度减慢，可能会先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再登陆这名交界。
2: 如果不经过台湾的话，这个台风结构会很完整，风力强度都会很大，登陆的时候破坏力是很大的。如果经过台湾了，特别是中心如果受到台湾中央山脉的阻挡下的话，那它这个气候会受到一些损害，对我们的影响会相对会小一点。
0: 昨天夜间开始，巴威进入我国台风48小时警戒线，预计我省内陆风力10号后半夜到11号逐渐增强到8到11级，高山区和沿海地区部分12到14级。10号夜里到12号，温州、台州、丽水、宁波和金华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温台里局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部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海上风浪更是猛烈。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副主任车柱美说，风浪最大出现在11号，我省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大狂浪，近海海域9到13米狂涛。
3: 如果从强度上就跟19年的利奇马是特别的像，海上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温州沿海可能最大的增水会有3到4米的，预计温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是红色，现在是滨海旅游的一个旺季嘛，那游客啊就是要避免在这个时间去海岛或者海边旅游，沿海的居民做一些家里的物资储备吧，包括水啊食物啊。
4: 浙江祖公昨天发布公告，受台风巴威影响，原计划于7月12号上午举行的2026年下半年部分省级机关面向基层公开遴选优秀公务员笔试延期至19号上午举行，准考证打印时间为16号上午9点到19号下午5点。
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6: 浙江之声。
7: 2026西宁春拍昨天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心名臣。西宁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九年到同治十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9: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8: 这次西宁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宁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十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10: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提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
11: 现在是7点30分，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 24小时服务电话15259。

0: 703-2711-783711。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 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6: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8: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9: 反映民生，
8: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邻里互助专栏今天播出，书院社区院里帮，帮出老人们的安心生活。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在江山试种成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年来，双塔街道书院社区以低偿加志愿加市场补充模式，把低龄健康老人、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链接起来，组建起健康服务圈、文化生态圈、互助生活圈，打造和推广院里帮互助养老模式。上午8点，在双塔街道书院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休闲椅上坐满了正在等待检查的老人。刚到的老人则从志愿者手里接过一枚红色叫号牌，自觉排队。当天是周二，也是驻社区医师戴小琴的慢病义诊日。居民江祝英：
11: 哎呀，想起了这个新几年，走了狗血啊，起了狗血啊，哎，可以找个好嘞。
10: 2022年驻点以来，戴小晴累计坐诊2000余人次，上门服务500余次。风雨无阻的周二坐诊已成为社区400多位慢病老人雷打不动的约定。医生戴小晴：
9: 来这边给糖尿病、高血压的人啊测血压、量血糖，然后嘛一些体检报告解读啊这些东西的。反正我们基层医生嘛，就做好我们基层医生该做的事啊。
10: 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1: 把我们社区里的人利用起来，包括我们的一些低龄健康的老人啊、志愿者、党员、社会组织，包括我们的辖区商户，也是建立一个我们老人身边的一个小范围的熟人圈。
10: 距离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约50米的北关桥底同样热闹，30名妇女穿着红色 T 恤、白色纱裙，踩着节拍翩翩起舞，这是社区的素韵舞蹈队。队里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40多岁，扇子舞、广场舞、网红歌曲样样在行。领队严素芬：
12: 我们都是自发组织的，像我们两个都是免费教的，是我们就是爱好嘛，也是一种热爱。
10: 队员郑根香：
13: 我自己已经73岁了，变得越年轻，变得越快乐。
10: 今年社区院里帮志愿副队队员已有50余人，热心居民与党员干部纷纷化身跑腿员、陪伴员、照料员。林水娟就是志愿服务队其中一员，她曾是社区的帮扶对象，如今结队照料91岁的高龄独居老人毛吉香。居民林水娟：
14: 给他睡啊，再把他烧饭，带2只小狗，给他搞个卫生，给他做个饭，像我跟我们长辈一样。
10: 毛吉香先前雇过10来个保姆，一直不太满意，直到林水娟以低长的价格与他结对，结出了长久的对门情谊。此外，社区发动空巢困难老人的楼上楼下邻居、附近药店、党员等，建立小范围熟人圈，对接老人需求进行精准排单，建立积分兑换制度、帮扶回访制度，形成互助闭环。书院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成瑜：
11: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老人普遍就存在不想麻烦别人的一种心态啊，主动参与的热情还不是特别高，所以我们下一步的话也会依托我们的一个集中互助日，包括一个传统节日的活动的话，营造一个互助的氛围，把我们的一个互助服务转化为一个自发性的邻里生活方式。
0: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我市食用菌产业又传来好消息，由浙江立新菌业有限公司引进的食用菌新品种黑美人试种取得成功，开始小批量投放市场。据了解，经过前期的考察比选，今年2月，立新菌业公司从外地引进黑美人菇菌种开始试种。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
15: 这个品种是由台湾一个机构研发的，目前重庆有个企业也在试栽培，所以呢，他跟重庆的公司商量以后呢，他就引进了这个新品种黑美人。目前来说，还没有大批量生产这种中期的食用菌黑美人。
0: 江山白菇、金针菇、袖珍菇、竹荪是江山食用菌产业的三大主导特色品种，工厂化、规模化种菇已成为产业发展新优势。在巩固主导特色品种种植规模的同时，我市许多食用菌种植企业主动求变，探索引进了许多新品种，努力寻求新的增长点，为企业稳步发展注入新动能。江山市农业农村局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中心杨明华：
15: 所以说对于品种来说还不算很丰富，所以企业能够引进新的食用菌品种，对丰富我们江山食用菌的产业来说，发展有很好的起到促进作用。
0: 得益于扎实的食用菌种植技术基础和良好的种植设施条件，立新菌业公司试种黑美人新品种取得成功，并在今年4月底实现小批量上市销售。据介绍，凭借清脆爽口、鲜嫩多汁的优良口感，黑美人菇得到消费者的肯定。浙江立新菌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燕一鸣：

0: 价格我们现在一筐是10几块一斤吧。
1: 立新菌业公司负责人表示，在新品种试种成功的基础上，公司将进一步巩固提升种植技术，稳步扩大种植规模，同步拓展周边市场，助推江山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2: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去年随着江山市第三福利院在芋头中心广场位置建成投用，周边居民少了就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针对群众集中反映的这一问题，贺村镇人大代表多次实地走访，听取村民意见，并逐级向上反映。经贺村镇政府反复研判与对接，芋头中心广场二期工程被列为该镇2026年度民生实施项目。目前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已进入收尾阶段。该工程总投资79万元，建设面积2600平方米，涵盖公厕、廊亭、室外铺装、儿童活动场地、塑胶地面、健身器材、游乐设施、机动车停车位以及排水、照明、绿化等配套设施。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3: 项目于4月20日开工建设，已经完成了排水、照明、公厕、土建、停车位及部分铺装广场铺装，部分游乐设施已经安装到位。
2: 这处正在换新中的广场，此前是一块长期闲置的废旧空地。改造后的广场将新增儿童活动区和健身休闲区，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锻炼需求。同步新建的标准化公厕可解决此前广场周边缺乏卫生设施的不足。新增的15个机动车停车位可为周边居民停车提供便利。居民江凤仙：
4: 西安也领地的后站的。基本上是说过了都方便了，而且西安也在一点长一天过了，大过了去哪呀。
2: 项目负责人张穗成：
3: 目前有15个施工人员正在进行外墙粉刷、室内地砖铺设及绿化种植，接下来我们将抓紧最后公厕室内装修及廊架安装等最后收尾工作，确保7月20日前顺利完工。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7月4号下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开幕式导演组走进贺村第一小学，对开幕式展演节目进行现场指导与打磨。本届省运会文体展演以弘扬体育精神、展现各界奋斗风貌为核心主旨，为凸显衢州本地特色，打造专属省运亮点。节目组前期深度摸排江山特色体育项目，依托羽毛球产业深厚底蕴，创编羽毛球主题展演节目。贺村镇羽毛球运动氛围浓厚，群众基础扎实，贺村一小深耕羽毛球特色教育，普及率高，学生基本功扎实，是一支优质的参演力量。排练现场气氛热烈，92名参演学生精神饱满，伴着节拍反复打磨挥拍、跳跃等动作，把羽毛球运动特色与舞台表演巧妙结合，展现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省18运开幕式文体展演导演盛怡杰：
5: 以羽毛球五小球之一的这样一个方式来体现我们的体育精神，整体从他们第一天到第四天的进步还是非常大的。
1: 盛怡杰表示，下一阶段导演组将联动声光电、舞台装置、音乐作曲等专业团队，对节目进行全方位精细化打磨，持续优化舞台呈现效果，力争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的省运会展演。
2: 江山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记者从市统计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6%，重点行业高速增长，汽车制造、电子、建材、石油化工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4.9%、125.3%、14%、20.4%。新兴产业引领增长，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01.5%、74%、24.2%。
1: 江山台记者郑家豪报道。近日，记者走访了解到，当前正值手足口病夏季流行高峰，5岁以下儿童为易感人群。该病潜伏期即可传染，初期症状易被混淆。专家提醒家长留意患儿发热、皮疹、口腔疼痛等表现，做好日常防护。7月3号，记者从市妇幼保健院了解到， 该院近期日均接诊新发手足口病患儿10例，手足口病主要患者为5岁以下婴幼儿。该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特征，每年5月至7月为春夏季高峰，9月至11月为秋季小高峰。病毒潜伏期为2至10天，潜伏期内即具备传染性。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6: 他典型症状就是热、疹、痛三个，就是发烧、皮疹，然后嘴巴痛啊这些。有些家长可能还不是很重视，那我们又就是说他在家里有这种发热啊，有这种皮疹啊，有这种嘴巴痛啊，吃不下去，那么他就要过来就诊。
1: 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介绍，手足口病初期常被家长误判，由于患儿早期仅表现为低热、精神萎靡、食欲减退，且口腔疱疹较为隐蔽，臀部或指缝间的零星红疹极易被误认为蚊虫叮咬，导致许多患儿在发病初期未能及时隔离并接受治疗。目前手足口病尚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轻症患儿只需隔离并做好退热等对症治疗即可。江双英提醒，若孩子出现持续高烧不退、头痛、呕吐、四肢抽筋或呼吸急促，或化验指标显示异常升高，则提示可能转为重型，必须立即送医就诊。市妇保院儿科主任医师江双英：
6: 我们做到就是说，良好的卫生习惯就是一个勤洗手、勤通风，还有一个勤消毒，这种情况尽量在这种季节的话少到一点人多的、比较密集的这些空间比较密闭的这些地方去。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

0: 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着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4到36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到夜里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